0: 026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我们听音乐，
3: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3: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3: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0: 本期时间的8:03，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8月31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这个8点钟就开始啊，今天明天不是精神抖擞一小伙，今天明天只有我啊。今天明天萌同学请年假，所以说今天明天只有我。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如果说此时此刻你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听到我的声音，把那个闷去掉啊，没有闷，只有我啊，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欢迎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来回一个什么证明你在听的，回一个回你们看着回吧，回你们看着回吧，反正能听到我声音的你们看着回吧哈，来看看你们能给我回出一些什么奇思妙想的东西来啊、嗯、你们回着，我来看看今天和明天的天气，因为今天明天迎来了一个上学的日子啊。今天8月31号，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9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在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那么今天最高温来到30度啊，应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那么明天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那么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在21度，而其他地区在18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在29度，而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啊。明天最高温就掉到27度了。明天下雨的地方呢，我看了看，有德州啊、聊城的一部分、济南的一部分，还有这个是滨州的一部分啊，所以说当然还有威海的一小部分啊，所以说这个明天的时候呢，如果说以上城市这个要开学的家长孩子们呢，是要做一些这个提前量的也往前靠了哈，不要堵在路上。然后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像淄博的一部分，还有烟台、青岛的一部分，威海的大部分可能在今天都会迎来这个雷雨或阵雨的情况，所以各位今天如果说您要出门的话，也要做好提前的一个时间上的宽裕和规划。那么8:05，请出来的是萧敬腾。说完天气预报，请萧敬腾。这我感觉我没好那么好心呢，就觉得反正降雨也不知道来不来，萧敬腾先来再说。

0: 水晶同学说现在青岛很凉快，中午不知道孩子军训呢不要太热呀。我感觉这个天上青岛应该不会热，可能中午会有点晒是真的哈。
1: 艾瑞亚说哈，看着回，好，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洒脱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早高峰就应该给各位带来一些松弛的时间，想说点啥说点啥，想在平台上跟我唠点啥就唠点啥，所以说我刚才说回复任何内容都能够证明你能够听到我的声音都没问题，各位可以随心所欲的说没事，但是有一个人他真的这些年一直都在认真的唱，他的名字叫做周传雄。 我们都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 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 2026念念不忘 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 9月19号 盛大开唱，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的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当中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晚岛、 大麦网和猫眼 APP， 不知道你的歌单里有没有一首周传雄？你的歌单当中如果有一首周传雄，是不是这首《蓝色土耳其》？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0: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0: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0: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0: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龙小刀说，小刚19号的烟台演唱会，没错，演唱会最近真的蛮多的。除了他，上周末有没有去看王力宏的在天津？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在平台告知我一声。

转干，那么双手就非常容易起皮长倒刺，手部护理这个时候各位千万不要忽略，因为秋天它一是皮肤干，第二一个就是开车的时候也会有日光的照射，因为秋高气爽阳光普照的情况之下，手部其实是一个双重的一个不能叫打击，双重的一个干扰。那么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一款肖战的同款 YSL的偏心爱护手霜啊，首先它这个外形非常好看，一说杨树林家这款偏心爱，我想很多人都能够想到它那个非常好看的心形，而且是一个 偏偏的有种那种偏心爱主题那种心形，那么这个造型颜值是很高的，质地呢它像精华乳一样涂完清爽不油腻，那么有一个感觉就是说生活当中一个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检测标准，就是玩手机它不会留痕迹，它的烟酰胺搭配了神经酰胺既能够修护干燥，还可以改善手部的暗沉，同时还有香水级的香调自带高级伪体香，同时它那种 精华乳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很快，只留润感不留油膜，刚刚说到玩手机也不会留印的，你像各位平时呢可以做手霜，身体也可以用那种多用霜，而且通勤出差居家多种场景都可以来试用，同时送的也很体面，因为它是一个小小的50毫升的一个便携的规格。那么我们这次沈刘选的秋日 美肤派对特惠，香港之友这款品专柜要500块钱，在我们这儿活动价只需要139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肖战的这款同款 YSL 的偏心爱护手霜。既然是偏心爱，那必须要有请张芸京来一首偏爱。 来吧，回复秒杀看看他吧。8:24，也预祝这周的你一周顺利。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的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需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8:31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内容。你是否觉得毒品离自己很远呢？其实毒品早已化身日常物品，饮料当中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过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行为，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一，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二，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的题目的名字叫做读大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做直播。这事儿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这个网红博主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业界在带货界或在网络直播界非常知名的人士，纷纷走入大学，开始去分享他们的一些成功经历和人生经历，也是在学生们的群体当中掀起了一番关注。那么就有一篇文章起到了这样一个题目：读大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做直播。然后我就看到了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是这样来看待这样一种说法的。他说，今天直播电商、短视频创作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一些年轻人凭借才华和勤奋把握机遇脱颖而出，这是时代提供的机会，值得尊重。有人擅长面对镜头，有人擅长钻研技术，有人在网络空间闯出天地，有人在实验室、生产线、田间地头实现自我价值。人生道路本就多样，不必用一种成功否定另一种选择，但由少数人组成的成功得出的结论常常经不起推敲。聚光灯下的成功者总是更容易被看见，但另一个行业背后的竞争、淘汰和积累往往藏在镜头之外。个体成功有其自身的机遇，很难据此演出普遍结论。读书的价值也不能简单折算成一时的收入高低。读书的意义其实也远不止一纸文凭、一份工作。知识更新加快，技术迭代加速，学习能力也是愈发重要。大学里学到的具体知识可能需要不断更新，但在学习当中形成的思考能力、专业素养、求知习惯不会过时。面对陌生领域能不能迅速进入状态，面对纷繁信息能不能做出判断，遇到复杂问题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些能力很难体现在毕业初的一张工资单上，却常常决定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其实知识的价值也写在社会发展的一个个具体的进步当中。一代代航天人肯理论、做实验，把探测器送向深空，无数工程技术人员长期学习钻研，才有了高速铁路的飞驰、国产大飞机的翱翔蓝天。知识未必马上变成收入，却可以变成解决问题的办法、突破瓶颈的能力，最终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把书读好，把本领练强，青春的路自然会越走越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8:49，时间来到8月31号，马上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呢还在发愁，哎呀，我这中秋节买点什么东西呢？那么今天我们山地优选给各位带来这款鸿运双针茶酒礼盒，两瓶法国原瓶进口70年老藤干红 AOP 等级，还拿过国际大奖，果香醇厚，很好入口。再配上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家宴喝酒，饭后品茶，特别有团圆的仪式感。而这套礼盒市场价要卖到998元，而我们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特惠只需要109元，买两盒还能再优惠。不管是送长辈送客户都是特别体面大气的。我们这款70年的老藤四株混酿，酒体饱满，香气纯郁，单宁细腻，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适配度很高。全程都是法国原瓶罐装，拒绝国内分装，原汁原味保留了法国风土带来的风味。那么搭配了武夷山大红袍，它是茶叶协会监制非遗炭胚的工艺，岩谷花香，一茶一酒，香的一张。而且正红烫金礼盒，鸿运寓意美好，适合送长辈送朋友，也适合家庭聚会的时候自饮品鉴，只需要109元。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9:05，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这个点位要跟各位问候一声上午好，各位。平台上刚刚看到枕上听雨眠，他回复了新疆。是的，如果各位想要去新疆，或者说想出去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欢迎各位都可以来添加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在旅游这方面那个可以给各位来进行详细咨询的一个微信个人号哈，您可以来搜索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如果说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来记住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微信公众号是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旅游，那么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呢也会直接推送到各位的这个手机上去，然后各位都可以来实时的添加啊，我们有新的线路也会给各位来发私信、发朋友圈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啊。当然如果说你想去到全国各地去看一看、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也欢迎各位实时的加入我们啊。好吧，那么旅游的事说到这儿，因为毕竟刚刚开学嘛，可能开学这个阶段以后呢，这个九月份想出去玩的朋友啊，可能目的地就比较明确，可能有新疆啊等等的一些地方可以找到我们。那么国庆节想出去玩的朋友呢，也要提前来进行规划了啊，所以说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包括有很多朋友说啊，寒假去哪里玩啊，也有问到的11月份去哪里啊，都有啊。所以说微信这个号码呢，15063360991，15063360991，各位呢可以来添加一下，然后呢在我们的号上的蹲一蹲，有新的行程李宁会第一时间给各位来发布的。今天8月31号，明儿就要开学了，很多的孩子们明天就要开学了，随着孩子们正式开学，那么很多家长或老人也要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了，什么接孩子。那么接孩子的时候，肯定大部分家庭会用到一样东西，电动车。那么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实施，历经2027年、2011年、2021年修正的个别条款。那么这次修订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啊，这是一个新的要求。各位呢可以回家和老人说一说，不是说你那个可以骑快点啊，能到20了，而是说骑慢点，最高只能到20公里哈。所以说这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要回去和老人，包括自己骑车送孩子、接送孩子的时候呢，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再一个就是必须要佩戴头盔，那么驾驶人和乘车人都必须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是必须的。再一个，禁止逆行，别以为啊，我这儿这条路离家近，我这个逆行一段我到家了，就这10几米的距离，但再说你10几米也绝对不能逆向行驶。第三一个，禁止超速，就是我说的，尤其和老人们说，你别骑太快，爸妈咱就慢慢骑，安全是第一位的，不着急，没那么多急事儿。所以说不得超过规定时速行驶。再一个最重要的，禁止闯红灯啊！我有时候开车上下班，我也能感受到，哇、哦，那个电动车在路上，那简直风驰电掣，风驰电掣，完全不管灯是什么颜色，直接闷着头往前冲，还带着个孩子。所以说，禁止闯红灯，这是最基本的，而且禁止接打电话。有一些我发现，他骑着车接打电话就算了，骑着电动车刷手机，我就特别诧异，他是不把自己安全摆在第一位，还是不把自己的安全摆在首位呢？所以这个事儿特别的重要哈。再一个就是骑行当中你别看视频哈。那么对于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这样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注意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且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啊！不光是安全没有摆在第一位，同时可能你还需要扣分、罚款，并且扣留你的驾驶证。那么，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所以我们经常说到那句话叫做距离目的地最近的距离就是平安，安全永远摆在第一位。其实这不得像我自己。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4: 秋风润乡土，青春起华章。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文理兼修的追梦学子，倾听他的青春故事。
5: 大家好，我叫赵传瑞，我今年18岁了，我毕业于泰安一中，录取学校为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发挥的水平吧。
4: 赵传瑞是一位气质沉稳、内心丰富的理科少年，不同于刻板印象当中的理科生，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谈到他自己的高中求学时光，他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解压方式。
5: 高中3年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和同学们一起下课打闹，上课时候积极回答问题，虽然有时候可能回答错误，这不影响我们的积极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在每天的晚自习上刷题的感觉就是很开心，那种一套试卷做完的成就感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再有一个是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因为一个题而挣扎一个晚自习，但是我认为这个毕竟是坎坷嘛，人总会要经历过才会成长，和同学们在体育课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之类的，在操场上奔跑一下、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满都宣泄出来。
4: 一路深耕热爱，终得如愿而归。谈及马上要开始的大

0: 学生活，赵晨瑞的目光清澈而坚定。
1: 我认为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偏向于自由，因为大学的课程就那么多，但是社团活动非常的丰富，我感觉比高中时候应该会丰富了很多，而且大型活动也会有很多，我也是很激动的。社团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运动学，因为毕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嘛。另外学习一下计算机语言之类的，尝试一下嘛，毕竟计算机这方面也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嘛，挺感兴趣的。
0: 提到自己人生中的座右铭，赵传瑞说，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这个东西就是来培养自己内心的强大，只要自己内心强大了，遇到什么问题我感觉就是不用那么的害怕了。还是用高考这个例子来讲，自强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对于这个高考这个事情，我当时在考场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可能是平常刷题刷多了吧，就是要培养一个自强的内心嘛，感觉内心强大之后就不怕应对这些困难了。感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赵传瑞始终相信所有的改变皆源于努力，唯有坚持不懈，努力向上，才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去改变自己想改变的，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一程圆梦路，笃行向未来。愿赵传瑞在曲阜师范大学潜心研学，精进不怠，愿他在成长路上自律笃行，向善向阳。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9:2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时间来到了8月31号，秋天来了。秋天别忘了，秋高气爽，紫外线对我们的伤害其实也是很强烈的，包括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一是干燥，那么干燥就预示着阳光普照我们的皮肤时间相对较长，这个时候很多人容易忽视防晒，但是其实秋天和冬天也要做好防晒。那么通勤路上尤其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在车里开车的时候，它阳光照射的时间普遍要相对较长，所以说兰蔻精纯防晒也要安排上。那么这次呢，我们给各位推出的是兰蔻精纯防晒的一个寂寞清仓剂。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的防晒，它的 SPF50 加的一个高倍的防护，日常上下班和周末出游都能够用它，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还能够修复光老化，养肤抗老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黏腻，各种肤质都能够来试用它。既然说到这是我们的一个防晒剂的清仓，那么专柜一支要1292，那么这次我们的清仓福利单支只需要259元，两支囤货更划算，只需要499，直接达到专柜的两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库存不多，寂寞清仓卖完下架，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当然这款兰蔻精纯的防晒呢，质地水润很轻薄，上脸不闷痘也不泛白，干皮油皮都是能够很适用它的，抗老修护同步进行，熟龄肌抗老需求人群是很友好的。同时它有一种外阻隔光老化，内修护光损伤，一边防晒一边养护肌肤。像海边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海边的朋友哈，包括日常通勤用它都能够去抵御紫外线。所以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一起把防晒用起来。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9: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展示了全球首个可独立运行的生物集成服务器机架，该机架由20台 CLE 生物计算机组成。该院介绍，这一生物数据中心是新一代的计算基础设施，它不单纯依赖传统的硅芯片，而是利用干细胞来源的活体生物神经元处理信息，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支持。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的下属的国家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公布，该院医生今年5月为患者完成全球首例人工智能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 AI 系统可在术中实时分析内镜画面，精准切除了患者脑部垂体肿瘤，目前患者已经完全康复，视力显著改善。手机信号格满格也可能上不了网，因为信号格显示的只是手机和基站之间的无线电波强度，并不代表网络畅通。用音乐与资讯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宁播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34，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时间来到了8月31号，中秋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那么要准备起来了。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良品铺子也是我们品质放心有保障的大品牌，中秋选月饼首选这款良品铺子的高品质的月饼礼盒。首先它有一个主打的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提就有14枚月饼，一次集齐了11种口味。那么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都有，而且用料都是实打实的，像那个蛋黄莲蓉做到了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去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都做到了低糖配方，甜而不腻，这个特别难得，让一家老小的口味都能照顾到。同时有健身需求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低糖配方也很友好。而且它有一个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己家用或者说拎上一袋去走亲戚、看长辈、同事往来、朋友馈赠也是非常合适的。那么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月饼要70-80，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才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2提总共28枚，只需要79.9元。那么这次福利价格是特别划算的，专属的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通通都享受这种超低的团购价。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9:4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说到了中秋节快到了，哎，那么可能后面九月份包括国庆包括寒假等等等等假期将会接踵而至，还有秋假，所以说想出去玩的朋友呢，也欢迎各位来实时的添加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号啊，您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这是我们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去玩的一个联系方式，电话也是我们的微信。其实在给大家伙来推荐线路啊，或者说在我们推荐线路的时候呢，总会问各位几个问题，就是你想和谁去，年龄段是怎样的，然后说之前去过哪儿。几乎每一组来咨询的朋友，我都会问这几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朋友向往那个地方，但是发现那个地方哇，好多产品，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它？这个时候其实站在一个比较中立和比较功利的角度上去给各位来推荐众多产品当中的一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就结合大家的出行人员的年龄，结合你们的需求，结合你们的预算，然后呢来介绍一款产品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在每次推出线路和给各位来回复咨询的时候，并不单单只是去解答各位的疑惑，我们呢也是想让各位在旅途过程当中一通透，二明白，三合适，这三个点位全都通透了情况之下，大家伙去参加我们的行程，我想这也是一个出发之前必须要做到的。所以我们是算是一个旅行规划师的一个角色啊，已经在这个事情当中。所以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去玩，那么也可以想来看看我们的线路产品，也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当然你说李宁，我最近没有出去玩的计划，也没有关系，我想你可以添加微信先蹲一蹲，有了新的行程我们会给各位来随时发布。那么如果各位有想去的地方，或者说哎，我最近有时间我想出去看看，也可以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产品和合适的线路。所以说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欢迎各位实时添加，有需要的时候随时找到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山大河。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4: 沈佳润 Why。
5: 怎么一眨眼又在自暴迷中，明明找我。
4: 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4: 薛凯琪自由的夜。
5: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4: 莫文蔚昨天今天。
7: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4: 周深好巧是你。
5: 人海里
4: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1: 今天时间来到了8月31号，今天又是个周一，明天将会迎来很多孩子们大范围开学的日子。要和各位说一声周一顺利，一周都会顺利，毕竟胡夏说时光会发芽。好了，今天动感早高峰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先把时间交给小陈，好音乐会继续陪你在路上。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李心洁的一首《裙摆摇摇》。 歌声之后，周一早间的10点04分，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在工作日早间的10点到12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呢，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我们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 今天呢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呢，2026年是已经走过了1/3的旅程了，感觉呢好像给大家推荐那些适合考试季啊，或者说毕业季出游的路线，好像还是昨天的样子，但转眼间呢，我们就迎来了新的开学季了。 即将到来的这个9月份啊，除了要为迈进新学期的同学们送上祝福以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开心的好消息，那就是即将要迎来新的开海季了。9月在历经了一整个伏季休渔，完成了休养生息之后呢，山东的各个沿海城市的渔港啊，都已经是以浮千帆待发，渔家烟火即将沸腾整片海岸的景象了。那么2026山海天旅游度假 区开海季呢，也将会在明天，也就是9月1号上午的10点钟，在日照的山海天一级渔港正式拉开帷幕了，也是让很多人对这次的开海活动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那么据了解呢，2026年的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开海季活动呢，是以开海起兴章、山海品峰年作为主题的，会有民俗展演、海鲜尝鲜、非遗文创以及渔家体验等各种各样的精彩的活动轮番登场，让我们去沉浸式感受千年渔家民俗，并且呢，能够第一时间去解锁开海第一鲜，看千帆竞发，品尝大海的馈赠。 据了解呢，明天上午的11点啊，整个开海活动呢会在这个暖场舞狮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当中呢拉开盛会的序幕，并且呢接下来整个仪式会庄重的启幕，会有渔民代表列队入场来延续渔家世代敬海以及感恩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同时呢也许下风调雨顺、鱼获满仓和出海平安的美好的祈愿。 那么在仪式过后呢，会有很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精彩的节目啊，在活动的现场轮番上演，每一个动作都浸透着山海儿女的赤诚，每一幕光影呢，也都在诉说着山海天的民俗故事。可以说这场盛宴藏着最动人的风情，是非常不容错过的精彩。 那么在明天上午的11点的58分呢，这一次的山海天开海仪式呢会正式的开启，在现场会有千帆的这个船只啊依次扬帆出海，码头上呢还会有彩烟绽放，还会有现场的舞狮欢舞啊，共同来见证这样的一个开海的高光时刻。 那另外呢，在现场还有很多精彩的一些活动啊，或者说一些非遗啊、文创啊、手作等等的体验或者展示啊，等着我们大家去在现场来感受。那具体有哪些精彩呢？歌声之后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盘点。先来听首歌，来自王力宏《美》。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得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一首《再见小时候》来自组合南拳妈妈。歌声之后呢，10点21分，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 我们可能每天呢都在跟小时候说再见啊，但是今天我们是的确要跟我们的八月份，跟我们的暑期说再见了。即将到来的九月份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在国内去找一个秋天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的目的地的话呢，那么新疆的阿勒泰是一定会榜上有名的。这个九月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呢也将再度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走进阿勒泰，去开启一段绝美的秋日旅程。 目前呢，我们的九月份新疆的这个旅程招募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收尾的阶段了，所剩的名额不多了。如果说有朋友想报名的话呢，都要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了。我们依然是往返八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来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去看漫山的白桦流金，去看澄澈如玉的湖水，还有雪山和彩铃的交相辉映，真的每一眼啊都是秋日限定版的绝美。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 来进行详细咨询。整个行程呢是济南飞机往返新疆的，我们可以一次性的走遍阿勒泰的精华，会去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会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会走进童话村落和睦，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在穿行在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上，去一路饱览森林、草甸和雪山的胜景。另外呢，还有五彩滩的 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以及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啊，带你去一次性打卡新疆的多样性风光。 同时呢，旅途的体验也是全面的升级了，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用车，座椅可以直接半躺，让旅途不再疲惫。住宿呢，也是安排了6晚的宛平四钻酒店，搭配甲登峪的特色民宿，更安排了4大西域特色美食啊，像是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以及呢海陆空特色餐，带你去深度品味新疆的美味。 再有呢，就是行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配备了一些特色的仪式啊，比如说有接机的仪式，会赠送大家民族特色的小礼品，还有呢是我们的专业导游加本地的老司机带队，再加上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让整个出行的过程呢都是安心更省心的。 8天的时间啊，我们一起从济南出发，奔赴新疆阿勒泰，去共赴一场秋日的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想要来报名的朋友，记好我们的这个报名搜索的这个方式啊。首先呢，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老江湖》官宣定档中秋，并同步释出定档预告。影片聚焦政协较量，于谦饰演老警，紧盯梁家辉为首的犯罪团伙，步步紧逼，政协博弈正式拉开帷幕。3D 恐怖电影《死亡禁区实录》定档9月25日，该片由国恐鸳鸯楼惊魂导演王胜赫执导，演员阵容不仅有实力演技保障邓家佳强势加盟，还有苏小丁、海陆、刘迅等原班人马回归。导演雷德利·斯科特近日透露，他正在开发《异形契约》的续集，计划以迈克尔·法斯宾德饰演的生化人大卫为主角。故事始于大卫打造了一个新世界，该续集有望延续《普罗米修斯》与《异形契约》的故事线，为异形宇宙开启新篇章。高空惊悚爆款《坠落》续作回归，《坠落二：死点》定档9月4日全国上映。影片由痴迷前目的地团队共同打造，令人腿软的高空噩梦这一次真的回来了。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这首歌《梁山伯与朱丽叶》来自周文轩以及曹格。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入秋了，这每天早晚的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能够感觉到那一丝丝的凉爽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千万别觉得秋天天气不那么热了就不用做防晒了。毕竟这秋老虎呢还是这么的厉害，白天出趟门呢是依然会被太阳晒得皮肤发红发烫的。但是想要大牌好用的防晒，这价格又不想太贵的话呢，那你就要好好的挑一挑了。刚好呢，最近咱们闪电优选的这个兰蔻精纯防晒啊，有在做季末清仓的优惠活动，是帮大家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如果说你最近有选购防晒的需求，或者说有这个想要囤货的朋友哈，可千万别错过了。因为平时呢，一支要卖到1300块的兰蔻精纯防晒，今天呢来我们的闪电优选，赶上我们的季末清仓福利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单支呢限时只要259元。那如果说一次性带走两支的话呢，更是只要499元啊，相当于专柜两折的一个优惠价格，真的太香了。而且呢，这款兰蔻精纯防晒呢是那种质地水润轻薄的，还有 SPF 50+的高倍防晒啊，不论是这个日常通勤啊，还是说海边度假啊，都非常的好用，还能够帮助我们去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真的是抗老养肤，能够一步到位，并且是各种肤质都适用的。这么好用的防晒，再加上因为季末清仓有这样的优惠的活动哈，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冲一冲了，因为是季末清仓，所以说数量真的特别有限，这一波卖完就不会再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了。所以说想下单的朋友呢，都要抓紧时间来拼一拼手速了。记好我们的下单购买的一个方式啊，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趁着这个机会啊，建议大家可以多囤两只，或者拿来送个妈妈呀、闺蜜啊、朋友啊，都非常的划算。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5: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龙里乡村的冠单 Jersey in Texas 继续发进，拿下了第18周冠军。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回春至亚军。 Morgan Wallen 卡尔的单曲 Been By Now 维持季军不变。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回到第4位。 Ariana Grande 空冠的新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退居到第5位。本周在榜单上非常多不错的新歌入榜，先来看到 Cara G 连续 Bruno Mars 专辑的合作收录单曲 Still 首周空降第41位。 Cara G 在本周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一贯在美国拥有一定受众市场的他，果然在单曲榜算是表现尚可的，其中这首和火星哥合作的作品是空降名次最高的，来到了榜单第41位。而除此之外，在前50当中，他和 Drake 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 Hi也空降到了第44位。

来看到好久不见的 Shirazi 新进的热单 Cowgirl， 本周平稳再升来到新高第45位。即便上周凭借着发专辑的效应首进前50，但是 Shirazi 这首歌曲并没有就此昙花一现，反倒是抓住了机会朝前发力，目前看还是有厚积薄发的架势哦。此前他的几首热单都是超强模榜的形态，如今歌曲能不能再创辉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再来看到本周来到 Teddy Swim 的新进的热单 Mr. Nail It All， 本周总算是打入了榜单的前五十强，迎来第四十七位。凭借着 Lose Control 坐拥热摆在榜周秀的 Teddy Swim， 这首在后五十磨了四个月之久的歌曲，总算是在本周敲开了前五十的大门。这也是他继去年 Bad Dreams 之后第四首跻身前五十的音乐作品了。期待歌曲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绚丽表现。单元最后就一块来听到 Teddy Swim 带来的 Mr. Know It All。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小刚周传雄短消息。隔天之后10:5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即将到来的这个九月呢，周传雄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的烟台站呢，即将在9月19日和我们正式见面了。可以说啊，这不只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返现场。很多喜欢周传雄音乐的人呢，就是因为他的音乐从不喧哗，只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戳心的歌词，把每一段的回忆都唱给你听。那么这一次的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的烟台站呢，也是特别的精选了周传雄的音乐生涯当中的一系列的经典曲目啊，带我们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以及音符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呢，都有一首周传雄，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用岁月写的歌吧。想要买票去到现场感受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的分玩岛、大麦网以及猫眼来进行购票。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9月19日去到烟台的演唱会现场啊，感受周传雄用歌声带给我们的那一份精彩的美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7: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6: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7: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6: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7: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一首波浪鼓来自歌手路虎。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马上就要到中秋节啦，想要去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真的选礼物啊，让很多人选到头大，既想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那如果说你也在纠结的话呢，不如就来看看我们闪电优选最近帮大家挖到的这个超级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蒸茶酒礼盒吧。这里面呢是包含了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产自科比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而且呢还拿过5项的国际大奖啊，是四株混酿的，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像家宴啊、佐餐啊都特别的合适。那同时呢，这款礼盒里面还为大家搭配了一罐武夷山的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采用的是非遗的炭焙工艺。岩谷花香，起泡之后呢依然会有余香，像我们吃完团圆饭啊，可以再泡上一壶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茶一酒啊，这个节日的氛围感直接就给拉满了。那么作为礼物去送长辈或者是客户呢，也都是很有面子的。平时呢，这样的一套礼盒市场价是要卖到998元的。本周我们闪电优选有中秋好礼季的限时特惠活动，大家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这一盒茶酒礼盒呢是只要109元，而且呢买两盒还能直接再立减8元啊，等于100元左右呢就能直接拿下1000元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礼盒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超值。想要下单的朋友记好啊，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款礼盒的一个下单购买的专属链接，以及呢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季限时特惠的专区当中了。有中秋备货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入手咯。

0: 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1: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0: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1: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一首爱你来自王心凌。隔天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2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我们的城市漫游。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了2026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开海季呢，将会在明天在日照山海天一级渔港正式拉开帷幕。那么在活动现场呢，除了有传统热闹的开海仪式之外呢，还会有非常多的精彩的互动项目和体验活动在等着我们。比如说呢，在现场会有各种各样的海鲜美食可以免费品尝啊，能够带你去感受这个秋天第一口海味的鲜甜。不仅会有刚刚出锅的海沙子面，还有本地大厨现场烹饪的大虾、海蛎子、扇贝、花蛤等等啊，这个市民游客呢都可以去免费的品鉴，真的是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想要流口水的程度了。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还可以去亲手体验渔家特色的煎饼卷鲅鱼酱，能免费品尝非遗美食的独特魅力。另外呢，在现场还设置了特别的暖心小茶摊，游客朋友们可以在这儿品尝过这个海鲜的美味之后呢，吹着海风看着海景，去免费品尝上一杯日照特色的绿茶，去感受那份自在和惬意。同时呢，景区在灯塔平台上还布置了民俗彩旗等渔家特色的装饰啊，我们可以登上平台去远眺渔港的全景，目送渔船驶向汪洋大海，也可以在这儿写下心愿绸带，去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还可以去拍照打卡定格金秋开海的氛围感，来沉浸式体验渔家民俗风情。另外呢，像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石化彩绘、贝壳手作、茶染、刺绣以及本土茶叶等文创和非遗好物呢，也都会在展区里面来进行一个集中的亮相哈。一件一件的手作可以说是承载了日照滨海文化的底蕴。那如果说有来旅行的朋友们呢，都可以挑上这样的一份海洋伴手礼，把这份美好的记忆来带回家。据了解，这次的日照山海天开海季活动呢，是打造了一个主会场启动加多点位联动的这样的一个全域体验的模式哈。精彩的活动不只是启动仪式的当天，而是会从明天9月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年末。那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从明天起到日照来感受一下这场大海给我们带来的地域限定性的盛会了。

0: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1: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即将迎来开学日，未来三天我省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最低气温仅20摄氏度，早晚时段出行需注意添衣，谨防感冒。山东大学日前发布2026级本科新生大数据，大数据显示，生源人数排名前五的省份山河四省占据四席，本届新生有34位同学名字里带浩然。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明天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九月月眼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0时49分。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倒流时间》，来自邓紫棋。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最近啊，这中秋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啊，这应时应景的月饼礼盒呢，也是该准备起来了。所以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良品铺子啊，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么这款良品铺子的高品质月饼礼盒呢，更是把性价比和口感都双双的拉满了。主打呢，就是一个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的口味和口感与品质。口感呢，是远超普通月饼的。液体里面呢，是包含了14枚月饼啊，能够一次性集齐11种不同的口味，像大家特别喜欢的蛋黄、莲蓉、五仁、红豆，还有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的啊，全都有。而且呢，用料都是实打实的，蛋黄莲蓉是真正的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再加上黑芝麻搭配上白芝麻颗粒增香。那么广式月饼呢，也是全部都做到了一个低糖的配方，甜而不腻，能够把一家老小的口味啊，全部都照顾到。再搭配上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家过节摆上桌体面好看，拿来走亲戚看长辈，同事往来朋友馈赠，拎出去呢也是既有心意又有排场的。平常呢，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呢，是要卖到70-80块钱啊。那今天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咱们中秋首播的王炸专场福利啊，这款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直接给大家半买半送哈，到手两提呢是只要79.9元，平均一提到手只要30多，真正的真材实料，低糖健康。那么一提14枚月饼，两提总共是28枚，到手都只要79.9元啊，算下来这次的福利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专属的团购福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不限购的，不论你是囤两提自用，还是说想多来几提送礼啊，或者是送人啊，囤货啊等等啊，都是可以来享受我们的一个超低的团购价的。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OK，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阿杜，坚持到底。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4: 沈佳润 Why。
5: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找我。
4: 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4: 薛凯琪自由的夜。
7: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失
4: 去。莫文蔚昨天今天。
8: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4: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听完了来自莫文蔚的这首爱情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54。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你的锁定和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让我们依然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呢，小陈也会依然在城市漫游继续守候各位，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吧。
1: 有时候将爱赢你，有时候才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一首刻着80年代 disco 记忆的老歌，穿过岁月又被赋予了新鲜有趣的活力。沈腾的演唱《路灯下的小姑娘》，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而沈腾的演唱跳出了怀旧的沉重，带着松弛欢快的喜剧的质感，也是让熟悉的旋律多了一份轻松的烟火气。美好的中午时刻，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跟着节奏放松一下吧。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正点好歌《爱人错过》。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3: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2: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3: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2: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3: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2: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3: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0: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正点好歌，制造浪漫送给大家。生活当中需要小浪漫，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好像是疲于应对啊，浪漫的细胞都变得有点减少了，是不是？或许呢，换一个地方，你的浪漫的色彩又会增加很多。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的颜色揉进了山水之间，金黄的白桦，碧蓝的湖水，雪山彩铃，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的季节。马上音乐广播的旅行团再度出发，我们从济南直飞到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的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到大漠戈壁壮阔的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仙境的神秘的花园，还要去到童话般的村落和睦，让多样的景色一次尽收眼底，这样的浪漫千万不要错过。更多详细介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咨询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电话150-6336-0991。

是 Hi Hi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黑色毛衣》。好像在初秋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非常的应景啊，凉凉的微风当中呢，还会感受到一点点的暖意，是不是？当然，在初秋的美好时刻，我们大家也会看到众多精彩的天象轮番登场了，备受大家关注的莫属于中秋月。那今年呢，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9月25号，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了。那其中呢，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是在9月27号0时49分。其实呀，赏月也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是不是？25、26、27三天晚上的月亮，肉眼上看上去呢，差别并不大，都适合我们大家观赏。更重要的是一份特别幸福浪漫的心境。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3: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2: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3: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2: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6: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3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6: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6: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6: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勋宇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7: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
8: OK，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好，我是乐老板，和你来关注一下最正点的演唱会。我想呢，这也不单纯是一场演唱会了，而是一场跨越着青春的重逢的现场。周传雄的音乐从来不喧哗，只是用最深情的旋律还有最戳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唱给大家听。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了周传雄音乐生涯的经典的曲目，带大家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还有音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周传雄，一起来聆听岁月写的歌。9月19号，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大家购票可以来到分玩岛、大麦网或者是猫眼，和你分享这首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7: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6: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7: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7: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如果要选出一首青春里这个甜度刚好的流行金曲，我觉得蔡依林的《说爱你》一定是榜上有名的。特别轻快跳跃的节奏，明媚鲜活的旋律，把少女怦然心动的心事儿唱得直白又热烈。话说马上就要迎来新的学期了，各位小神兽也要归笼了。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的变化情况啊。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天气是晴好，但是呢北风较大，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咯。提醒大家，尤其是小朋友，可以来采用一下洋葱式的穿衣法，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随着气温的变化逐层来穿脱，减少着凉的风险。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来自李圣杰，关于你的歌。依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乐老板保持互动，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方式啦。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5: 依然记得从
3: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正点好歌来自阿妹还有陶喆的合作，嗨嗨嗨，有一点点的小暧昧，是不是好像听完这首歌呢就很想去约会啊？现在呢这个天气虽然是慢慢的有一点点的微凉，但是秋老虎还真的是很厉害啊，不管是出门约会还是大家这个通勤路上，都不要忘了做好防晒。今天乐老板为大家挖到了一个重磅的福利，兰蔻精纯防晒寂寞清仓了。作为兰蔻高度端的精纯线的防晒，它有着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约会都可以用，不光可以挡住紫外线，还可以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是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黏腻，各种肤质都可以用。专柜单支需要1292元，今天我们清仓福利，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囤货更划算，只要499元哦，直接打到专柜两折，库存不多，寂寞清仓，卖完就下架。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咯。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价格真的非常香。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正点好物推荐的时间，入秋之后天气转干，双手很容易起皮儿长倒刺，手部的护理可不要忽略哦。今天乐老板为大家带来了肖战同款 YSL 偏心爱心护手霜，这个偏心爱心的造型颜值很高，质地像是精华乳一样，涂完清爽不油腻，玩手机不留印儿。烟酰胺搭配着神经酰胺，既能修护干燥，还可以改善手部的暗沉，香水级的香调，自带高级维体香，专柜一支500元，咱们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特惠价，香港直邮到手只要139元，自用精致，送礼也很有心意啊！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喽。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4: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沈佳润 Why。 单依纯 Lover。 婉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1: 薛凯琪自由的夜。
8: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失
1: 去。莫文蔚昨天今天。
9: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1: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10: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感谢大家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节目之外可以加入到乐老板的听友群，和更多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好伙伴一起来聊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方式了。说到最温暖的歌声啊，我会想到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这不是华丽的情歌，而是一份柔软的告白啊，他的嗓音非常的温暖，藏着为人父母心底最柔软的期盼，没有复杂的技巧，只用最真诚的歌声把牵挂疼爱唱给我们听啊。那整点过后更多经典音乐陪伴大家，小妍带给你音乐。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午后的2:04，阳光斜斜地照进窗来，新的一周就这样悄然开启。嗨，你还好吗？此刻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悦动听绿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八月的最后一天，空气中隐约有了秋天的气息，风变得薄薄的，凉凉的，像是谁把夏天翻到了最后一页。周一的午后总有些说不清的困倦与期待交织，也许你刚从午休的浅梦当中醒来，也许你正在办公桌前打开下午的第一份文件。不管此刻你在哪里，在做什么，一首老歌送给八月的最后一天，他唱的是时光，也是我们心里的那一点点温柔。

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周一的下午总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上午的匆忙已经过去，傍晚还未到来，这一刻像是被轻轻按下了暂停键，节奏刚刚好。八月的尾巴扫过城市的楼宇和街道，夏天把最后的燥热收进了云层，风开始有了分寸，眼看着九月就要来了，带着真正的秋天的样子。也许此刻你正在望着窗外发呆，或许正喝着今天的第二杯咖啡，想着这个星期要完成的事件。没关系，新的周一才刚刚铺开，像一张干净的纸，还没有什么写上去，你想画什么写什么都还来得及。我们先用一首歌为这个下午做一个温暖的基调，不赶时间，音乐在那里等你准备好。

0: 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0: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0: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用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缠绕原木木屋，再走进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的新疆阿勒泰，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地貌，一次尽收眼底。吃住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趟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上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落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进行详细的垂询。

八月的最后一天，周一的下午，几个看似普通的日子标签叠在一起，倒让今天有了一点仪式感。小云在想，夏天就这样过去了，那些蝉鸣最响的午后，冰镇西瓜最甜的时刻，裙子被风吹起来的瞬间，都变成了记忆，定格在画面里。而九月在门外踱着步，手里捧着一整个秋天的好天气。下午工作累了的时候，不妨伸个懒腰，把肩膀放下来。我们都知道，周一总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而你已经在办公室了，在工位上，在属于你的那片天地里，认真的把这一天过下来，那就奖励自己听一首好歌吧。闭上眼睛，3秒钟，好音乐来了，来听这首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老江湖》官宣定档中秋，并同步释出定档预告。影片聚焦政协较量，于谦饰演的老警紧盯梁家辉为首的犯罪团伙，步步紧逼，政协博弈正式拉开帷幕。3D 恐怖电影《死亡禁区实录》定档9月25日，该片由国恐鸳鸯楼惊魂导演王胜赫执导，演员阵容不仅有实力演技保障，邓家佳强势加盟，还有苏小丁、海陆、刘迅等原班人马回归。导演雷德利近日透露，他正在开发的《异形契约》的续集，计划以迈克尔·法斯宾德饰演的生化人大卫为主角，故事始于大卫打造了一个新世界。该续集有望延续《普罗米修斯》与《异形契约》的故事线，为异形宇宙开启新篇章。高空惊悚爆款《坠落》续作回归，《坠落二：死点》定档9月4日全国上映。影片由痴迷前目的地团队共同打造，令人腿软的高空噩梦这一次真的回来了，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眼看中秋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都在发愁选什么中秋伴手礼。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款红玉双针茶酒礼盒，两瓶法国原装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 AOP 等级，还拿过国际大奖，果香醇厚，很好入口，再配上武夷山正宗的大红袍，家宴喝酒，饭后品茶，特别有团圆的仪式感。这道礼盒市场价是998块，咱们闪电优选中秋好礼特惠只要109块，买两盒还能再减8元，不管送长辈送客户都体面大气。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我常常觉得周一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是一周里最需要被温柔对待的时间。周末的余温已经算尽，周五的期待还太遥远。你刚好站在这一周的中间偏左一点点，前路还长，但好在有音乐。今天又是八月的告别日，八月走了，夏天也就正式退场了。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去看一次海？有没有在某个傍晚吹到过很舒服的风？有没有在某个瞬间觉得呀，生活真好？无论如何，这个夏天都尽力了，它把所有的光和热都给过我们。接下来要轮到秋天了，把耳机戴好，或者把音量调大，下一首歌就送给认真生活了一整个夏天的你。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5: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ome Thu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emy In 稳定好曲第21周的冠军，郎杰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再次卡在亚军了。 LA Lonely 乡村的 Bob Dancers in Texas 继续回到季军的位置，而 Hogill 带来的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飞升到了第4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本周来到榜单第5名。先来关注到 Sienna Spiral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了新高第7位。果不其然，凭借着口碑热度的逐渐的发酵，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正式超越了他的成名歌曲 Die on this Hill 的 pick 值，已经成为了他在英国本土最好名次的单曲了。就目前的数据涨势来看，未来绝对还是有希望朝前冲刺，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好的热单 Boston 本周加速发力，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九位。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前三成绩的这首歌，本周总算是在英国也是圈层的范畴，直接给到了近乎翻倍的挤入前十的成绩单，成就了 Stella Lefty 在英国前十零的突破，无疑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存在。未来冲刺的气势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呢？

by your side。本周再来关注到一首全新上榜的单曲，来自老牌的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合作新单曲 Love Sensation， 本周空降第八位，万众瞩目，强强联合的阵容来袭。麦奶奶前不久新专辑刚刚问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今其中的这首歌近期也是请到了 Callum Miller 联袂演唱新的版本，最终凭借着出色的销量直接取得了首周空降前十的优秀表现，两个人在英国也就此拿下了第62首和第37首前十热单，对于两位女王来说绝对是可喜可贺的优质表现了。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来自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 Love Sens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下午的3点钟，时针分针秒针在数字12短暂重逢，然后各奔东西，像极了我们被时间推着走，却在音乐里偶尔相遇。这个整点我想送你一个建议，如果待会儿雨来了，不妨走到窗前站一会儿，不看手机，不聊天，就看着雨水斜斜划过窗边，看着街道被慢慢阴成深色。在那段时间里，你不是员工，不是谁，你只是一个被秋天探望的人。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响。
1: 在这首进行式当中，时间也划过了3点钟，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越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有没有发现八月的最后一天落在周一，仿佛是一种善意的安排，它告诉我们结束和开始从来都是同一件事，夏天的结束也是秋天的开始，周末的结束也是新周的开启，所以不必为逝去的时光感到惋惜，那些美好的都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你听过的每一首歌都藏着你当时的情绪，你看过的每一片云都记得你抬头的样子。下午的办公室也许键盘声此起彼伏，也许只有你一个人安安静静，不管怎样，音乐都为你留了一个柔软的角落。接下来这首歌旋律很轻，像风吹过八月最后一个下午，送给你，愿你在这个周一心里有光，送上特别来宾给特别的你。

0: 午后的三点多是一天当中很微妙的时刻，午后的困意正在撤退，工作的状态逐渐回升，你开始真正步入这一周的节奏，找到属于自己的步调。今天又是八月的告别演出，这个八月有漫长的白昼和短暂的夜晚，有空调嗡嗡的声音和偶尔的一声蝉鸣。他用最热烈的方式陪伴了我们整整31天，现在他准备谢幕了。小云想用一首很温柔的歌送一送这个八月，不煽情，只是很认真地说一声谢谢。九月会带来什么？更凉的天气，更早的黄昏，更安静的风，还有新的故事，新的遇见，新的一周里所有的可能，我们期待着，同时也不着急到达。此刻的音乐才刚刚开始。
1: 小酒中已放

0: 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1: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在听这首给自己的歌的时候，小妍在想，八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也许是一层浅浅的小麦色，也许是一件被海水打湿又晒干的 T 恤，也许是某个夜晚你在阳台上吹到的那阵风。这些细碎的具体的记忆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夏天，而今天这个夏天要正式跟我们告别了。下午的工作间隙，也不妨想一想，这个夏天你最难忘的画面是什么？某个黄昏的天色，还是某次和朋友相聚的笑声？那是属于你的，谁也拿不走的夏天纪念品。

有的时候觉得音乐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在任何的时刻接住你，开心的、难过的、疲倦的、充满希望的，总有一段旋律刚好切合你那一刻的心情。周一下午，八月的最后一天，也许你正处在一种混合的情绪里，对夏天的不舍，对秋天的期待，对一周工作的微微的压力，对新的开始的暗暗的兴奋，这些情绪都不冲突，它们可以同时存在，像一首歌里同时有高音和低音，有主歌和副歌，才够丰富和动人。此刻的这首歌想要接住你的情绪，你不必整理好心情再听，带着你现在的样子就很好。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即将迎来开学日，未来三天我省天气以晴见多云为主，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最低气温仅20摄氏度，早晚时段出行需注意添衣，谨防感冒。山东大学日前发布2026本科新生大数据，大数据显示生源人数排名前五的省份山河四省占据四席，本届应届生有34位同学名字里带浩然。国家基本医疗目录2026版将于明天实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九月月眼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月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0时49分。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一个重磅福利，通勤路上也别忘了做好防晒，兰蔻精纯防晒，夏季寂寞清仓了。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 SPF50 的高倍防护，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都能用，不光能挡住紫外线，还能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黏腻，各种肤质都适用，专柜单支1290元，这次清仓福利单支只需要259元，库存真的不多，寂寞清仓卖完就下架，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能够直接下单喽。

首歌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妍两个小时的陪伴了，八月的最后一天也即将成为昨天。我不知道现在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心情怎么样，谢谢你让我陪你走过这段时光。想对你说，不管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你都已经很棒了。不管这个周一你过得顺不顺利，你都值得被温柔对待。九月就要来了，新的季节，新的故事，新的开始，都在眼前等着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带着这个夏天给过你所有的光和热，继续往前走。我们九月再见，祝你心中愉快，也祝夏天快乐的离开。最后一首歌，我怀念的，送给这个夏天吧。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再会喽。

0: 有哭，没有说。
1: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2: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1: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2: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1: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2: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2: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1: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5: 沈佳润 Why。
6: 怎么可以这样又再次把我迷住，明明找我。
5: 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5: 薛凯琪自由的夜。
6: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5: 莫文蔚昨天今天。
8: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5: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
5: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5: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9，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来自肖战那英合唱到的恼人的秋风，秋天来了，谁说秋风会恼人，毕竟秋天的目前这种气温的话早晚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啊。时间到了16:05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新周快乐，我是六，欢迎你继续在下班路上的这段时间把调频和你的音乐时间留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让动感晚高峰来陪伴你啊。明天就要开学了啊，家里有很多有这个孩子的家长呢，这两天挺忙碌的啊啊，有些呢是帮着孩子检查一下孩子上学之后要带东西有没有准备齐呀，作业准备的怎么样啊，当然还有很多一些家长可能是从没有上过学到幼儿园，或者从幼儿园升到小学，小学升初中或者初中升高中，还有更开心的就压力减轻很多是高中升大学，不知道孩子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学习状态准备怎么样了哈。各位家长们，你们的心情也准备好了吗？既然要开学了，我们来说说看一些选择方面的一些话题啊。今天是聊你觉得自己从有记忆开始到现在为止做的最准确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呢？不管是大的决定还是小的决定，如果说你还记得那些让你到目前为止都很庆幸当时还好做这个决定的事情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哟。包括今天和大家一起唱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圣杰，你那么爱他。为什么唱这首歌呢？是周末的时候翻那个音频的 APP， 一直翻一直翻，突然听到这首歌曲，好像改编的有一个版本让我觉得记忆非常的深刻，就是有很多经典的曲目嘛，可能你非常非常熟悉，但是让你再次耳朵一亮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改编的全新的更加流行可能更加有节奏的版本，但是不管怎么样经典的旋律我们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唱的是李圣杰你那么爱他。如果你也会唱的话，也要记得关注到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按住语音键直接来跟我们一起唱 K 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时间呢，要向各位推荐一下我们闪电优选为各位准备到的一些优质的商品了哈。秋天到了，不管是护肤也好，还是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调养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向各位推荐到的是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包含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还有黄泡洁面30毫升，以及弹簧水50毫升两瓶，闪电优选特惠价格给大家做到是298元每套，并且还为你准备到了礼盒和礼袋。那法国娇韵诗大牌的眼霜套装呢，主打是眼周抗老修护，日常居家护肤，适配轻熟熟龄女性，双萃的一个精华眼霜，黄金双管设计，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紧致焕亮眼周，对抗熬夜眼。而黄泡洁面是温和泡沫的配方，洁净面部，不伤皮脂膜，入秋之后洗脸不拔干紧绷。还有弹簧水，紧致弹润爽肤水，补水抗初老，细腻肌肤，湿敷日常拍打护肤都是很适用的哈。在闪电优选为你准备到一整套，到手只需要298块钱，一套覆盖清洁爽肤眼部的抗老，早晚护肤都可以使用，出差旅行便捷，入秋抗老保湿一步到位，性价比很突出，而且还配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起来也非常的不错啊，自己用送朋友包括送家人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马上听到的是一个最近这两年我们现场看机会不是很多的组合，刚刚休息完再次回到我们视线，逃跑计划1万次悲伤。

0: 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0: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0: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0: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1: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1: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5: 高中3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到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3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1: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5: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1: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5: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1: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

开始笑，开始热爱，开始不能自已，开始找到自己。音乐的力量把生活写成了一首首歌曲，愿每个人都能在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听见好时光。

0: 人素汐，别来无恙。时间是到了16:28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啊。嘿、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是跟各位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说说看哈、啊、就是你到目前为止，你认为你自己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呢？不管是大的决定还是小的决定，你觉得这个事儿没毛病，做得完全正确。如果你也愿意来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哦。后后后给我们留言说哈，大学的时候呢，加入了动漫社，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大学生活。就算毕业了，大家伙也会隔几年聚一次，这真的很让人羡慕哎。像很多大学的同学，不管是同专业的，还是说好朋友，亦或者同宿舍的，想要说隔上两年聚上一次，难度还挺大的。你看我毕业这么些年了，我们宿舍一次没有聚过，天南海北的啊。伟伟说啊，说最正确的决定呢，就是从上一个公司辞职了，工资不升反降，还成天挨批评。老话说得好啊，树挪死，人挪活啊，你说换个地方说不定会更好一些啊。朝阳说，最正确的决定呢是坚持减肥，瘦了以后买衣服那真的是空前的方便，那随便挑啊。这个不管是说你是那种苗条型的身材，还是说丰满一点的身材啊，只要是健康，那都是自信才是最美的身材啊。还有这位小云朵说哈、啊、我说我再困难我从不借钱，这太牛了朋友啊。我也是，就是有很多关系不错的朋友，因为借钱这个事儿确实闹挺不愉快的，所以到现在呢，是我也不借别人钱，别人你也别找我借钱，免开尊口啊。大喜特喜说，攒钱，每个月固定攒钱，我第一份工作月薪就3000块钱，我都把钱攒下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啊。奎尼也说，说我没有做过让我觉得特别的这个说这个固定的，或者说是让我觉得说很正确的决定，因为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所以说每一个决定都是最正确的。小托也说，说高中复读一年，一路从普本到211硕再进这个体制，不聪明的孩子也终于稳定下来了。这个也希望说哈、啊、我每一个决定都能够像我学习一样，能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我觉得非常非常优秀啊。不可理喻说，6年前买了一个厨师机啊，很多人觉得说，哎，哪用得到，根本用不着。但真的早买早享受，不管说这个冬天的时候还是夏天的时候，家里边确实我就觉得蛮潮的，特别需要除湿机，尤其前段时间雨下特别多的时候，家里面特别潮，我就受不了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啊，你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是哪一个决定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下个小时我们的卡拉也 OK 单元，如果说你这会儿有空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进来咯。今天和各位一起唱的歌曲是来自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或者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咯。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连胜三盘，以7-6、6-2、7-5战胜澳。

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三年第三次闯入美网男单第二轮，下一轮他将迎战阿纳尔迪和达科沃斯的胜者。亚洲女排锦标赛，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获得本届赛事的亚军，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上，中国选手常冰玉以战胜三位世界冠军的方式夺冠，拿到生涯首个排名赛冠军的同时呢，也成为中国斯诺克第11位排名赛冠军。中超官方日前发布联赛第25轮球员跑动距离榜，深圳新鹏城中场周定阳是以12,550米登顶，山东泰山外援泽卡是以11,873米第二。瑞士45岁网球运动员费德勒在纽波特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他职业生涯共获得103个巡回赛冠军，20座大满贯奖杯，拿下1251场巡回赛胜利，还曾在 PIF ATP 排名中占据世界第一，共310周，其中连续237周位居榜首，创下纪录。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嗨，我是卢振宇，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从前的那个女孩，来自黄绮珊一起合唱到的。时间是到了16:39的时候，声音来自于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啊，就是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自己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呢？不管是大决定还是小决定啊，只要你觉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都可以来分享给我啊。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这位叫做卡卡，那名字稍微有点难读啊，他说文体不分家，我让他学的武术，让他去当兵，保家卫国，为祖国做贡献，要致敬每一个这个保家卫国的子弟兵啊。还有这一位啊，斯白兽，他说嫁给我老公，他是不是坐车上的？这表白太明显了啊。碎碎念少女说，生完孩子瘦下来，同时还是那么爱打扮，真的是可以提升自信的哦。小妖也说哈，说4年前呢，给我爸爸买了一份商业保险，后来呢生病真的用上了，觉得自己的举动特别的明智。现在很多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讲说，哎呀，你看这个自己是一个人，对面这个对象呢也是一个孩子，将来两个要养四个家长。怎么办呢？就只能是说稍微每年节省一些钱出来，给两方家长买上保险，等真有问题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压力减轻一些，这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啊。Crystal 他说，成功的换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有了一个10岁的小孩。小孩长不是说立马就有10岁小孩，小孩长到10岁很可爱，是这个意思是吧？还有这一位啊，游唱小王子说，我大学选择了我喜欢的学校，选择了我喜欢的一个专业，然后毕业工作之后呢，也是一直在学习，参加了升职考试，成功晋级。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也是虚将，我说学游泳，哎，说这个事儿突然想起来了，我有在网络上找到教练，我最近真的是很想学游泳，因为我跟 Sam 老师都两个旱鸭子嘛，都不会游泳，我要领先他一步，我得先把游泳学会啊。Pretty Boy 他说，养狗，自从我们家养了我们家小狗叫狗熊之后呢，他陪伴了我14年多，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哈，特别可爱的名字狗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翔宇怪，他说没有，我觉得自己做什么决定哈，都是顺从自己内心的，只要遵从自己内心的决定，都不能说他是不是说正确，自己想做决定永远是正确的啊。Sliver 他说，从20岁我就开始养生，早睡早起，不熬夜，吃健康食物，锻炼，现在呢40出头了，体力精力都还行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你有做过一些让你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些决定吗？如果你有这样一些经历想来跟我分享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来说说看你到目前为止你做过的那些正确的决定吧。接下来的时间要向各位推荐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来山东演出的消息哈，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即将和各位见面了哈，这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呢，也从不喧哗，只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车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唱给我们听。这次演唱会精选周传雄音乐生涯经典的曲目，带你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每个人青春里面应该都有一首周传雄吧，所以邀请各位在9月19号来到烟台，一起聆听他用岁月写成的歌曲，一起聆听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购票可以到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宝曾宝仪晚高峰节目来站台，时间到了16:50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这两天很多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呢，应该也明显感觉到早上上班和下午下班，尤其孩子放学那个点路上的路况更加的复杂一些，更拥堵一些了哈。明天就是开学，如果明天早上你要送孩子上学的话，一定要记得早出门，第一天正式上课的话，路上一定会堵得更加厉害一些。也希望大家伙在路上的时候呢，哎，如果拥堵的话，平心静气，听听好音乐，想想美好的一天即将开启，带一份好心情吧。 OK， 时间到了16:51了，稍后的5点的动感晚高峰的卡拉也 OK 单元也会继续和各位见面。今天唱的一首稍微经典一点歌曲叫做李圣杰你那么爱他，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曲的话呢，想要在歌曲当中表达爱意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啊，你需要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一张图片上的二维码，直接扫码加好友，成为我们动感晚高峰 Summer 和 Leo 的微信好朋友，就可以按住语音键直接把你唱 K 的音频发送过来了。当然你有些其他的想要咨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这个微信号上找到我们，包括今天时候还有朋友跟我们讲说，哎，是不是今天某个地方的信号不是特别的清晰啊？我们也会帮你反馈一下的哈。也希望不管是在我们电波当中，还是在我们线下，亦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我们都可以做好朋友啊。上来自陆先生乐队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马上5点也要进入到今天的晚高峰时间段了，也希望我们所在路上的朋友可以在晚高峰的好音乐陪伴之下路堵心不堵。我是六，下个小时不见不散。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8: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8: 详询10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0: 又跟雷又加一个短版的叫捉梦大师，时间到了17:03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在暑假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去玩，不管去云南也好，去新疆也好，因为我也带了一个新疆的团嘛，有很多小伙伴还有一家好几口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说假期人太多了，就想错峰出去玩一玩，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旅行团呢，如果你想要错峰出行的话，你一定要记得跟我们一起去啊。如果想要去找到国内秋天最值得奔赴的地方呢，那一定是我们的阿勒泰，漫山的白桦流金，湖水澄澈如玉，雪山彩铃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也趁着这个公路啊，在独库公路在封闭之前，再去新疆玩一玩哈。我们会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的精华，穿越网红2421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和睦，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的一些情景，包括五彩潭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风光可以一次性打卡到哈。这次旅途也是帮各位做到全面的升级，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安排6晚网评四钻酒店，搭配了贾登峪的特色民宿，并且安排了4大西域的特色餐，让你深度品味新疆味道。如果说你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详细的咨询。有时间有兴趣的话，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出发。接下来一起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一起来点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是和我们这次的开学有关系的。9月1号呢，泰山景区将会开启一个开学季的主题活动，也为了驻泰、驻济高校同学还有随行家长们推出了登泰山聚会文旅大礼包，时间一直持续到9月23号。包含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全家同行的3人套票，两名家长加一名学生，原价是287块钱，现在活动价格呢只要200块钱，对于家庭出行的朋友来说立省87块钱。如果说你是亲子出行的话，就是一名家长加上一名学生，原价172块钱，现在活动价格是120块钱，可以立省52块钱。那如果说已经持有泰山平安年卡、校园卡的一名学生加两名家长的话呢，原价230块钱，活动价是160块钱，立省70元。那已经持有泰山平安年卡、校园卡的学生加家长的话呢，可以立省这个35元，活动价格只要80块钱。自活动之日开始啊，驻泰、驻济高校学子可以通过泰山旅游游客服务平台活动专区实名制购票就可以了。学生呢，上传本人的身份证加学生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游览年卡家长上传亲属关系证明核验通过，就可以参与这次优惠购票了。对于很多外地送孩子来山东上学家长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真是一个挺不错的消息啊。
1: 来点好消息。
0: 关注完这一趴的好消息之后呢，马上听到歌曲来自艾娃萧亚轩的表白，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一起聊一下我们的话题，你做过那些让你觉得很正确的决定，来告诉我吧。

艾娃萧亚轩的表白送给路上的行驶的朋友哈、啊。哎，秋天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恋爱的季节，不冷不热的哈，出去秋游也可以，出去溜一溜逛一逛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明天9月1号就要开学了啊，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也要向各位推荐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它呢是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按压、语音助手等等等等的功能，不用联网也可以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的美式英是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可以使用。10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们正确的解题思路。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又专业，方便而且还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带回家。手机呢可以管控笔，可以当翻译笔、录音笔，音标学习、拼音学习、笔画学习，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和通通都是可以使用的，而且还有智能 AR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日常售价呢是249元每支，今天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开学团购价格178块钱，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到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不用担心孩子们的学习了啊。操心完孩子们的学习之后呢，在路上也要更多聊聊我们身边的一些故事和经历。想问一下大家伙，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做过的那些让你觉得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呢？不管是大决定也好，小决定也罢，都欢迎你分享给我哈。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可以直接扫描一下识别一下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了啊。同时也提醒各位小伙伴，稍后呢我们的卡拉也 OK 和各位一起唱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是一首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如果你也会唱的话，也记得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号上面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把你的音频发送过来，和全省的好朋友分享你的好歌声，一起来把车厢变成 KTV 吧。这是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座位送给路上的你。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

0: 张张福彩，皆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小齐哥的两集，时间是到了17:23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伙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说哈自己做过特别正确的决定呢？不管是大决定小决定，都可以来告诉我，来跟我一起互动啊。稍后的卡拉也 OK 和各位一起唱到歌曲，来自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不管你是想跟我聊话题，还是想来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或者识别一下都是可以的哈。加

我们的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打文字发语音，把你唱歌的音频按住语音键直接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看见。不要忘记喽，六个汉字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一起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华荣他说，多了去了这些决定啊，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坚持读书，考大学选了一个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我直接先去了一线城市，然后我自己找了个对象，后来呢跳槽回家乡选了一个互联网企业等等等等。我觉得生活的每一步选择都归于本性，都很正确啊。杨二峰说，听我爸爸的话，毕业来这个单位真的很不错，我就不跟你细打听了，你开心就好啊。美奈说，一直在买黄金，所以买了多少黄金了呢？之前黄金在涨价的时候，之前好多好多年前吧，家里面有买黄金习惯的小伙伴就跟我说，你看看买点黄金还是很合适的吧。但是我觉得就投资还是需要谨慎的啊，你不要有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1640他说，我呢在37岁的年龄离职换工作，在一个新行业从头开始啊，勇气可嘉，希望你越来越好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 YY， 他说，之前都说啊学历会贬值，不如说先工作，专业不好就赶紧上班，但是我还是决定啊先读完研再工作，虽然说工作确实不是特别好找，但是也弥补了我自己对于学历上的一个缺陷，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现在很多时刻都靠着学习时候一些回忆在支撑我的工作在往前走。我觉得学历一定是有用的，都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自古来说学习一定是可以让你成长特别特别特别快的啊。还有这位小伙伴啊，叫做阿拉白，他说，我学游泳啊，我减肥40斤，撸铁正在慢慢的变自信中。我只能说朋友你真是太厉害了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没有让你觉得做过一项特别正确的决定呢？如果说你想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找到我们，加我们的微信来给我们留言。稍后的卡拉也 OK， 也期待各位继续来参加。关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按住语音键直接把你想发的文字以及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 吧。马上来自黄龄，三代红尘凉。

0: 生喜乐悲欢都无关，他眼中已无关。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
3: 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即将迎来开学日，未来三天我省天气是以晴间多云为主，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最低气温仅20度，早晚时段出行需要注意添衣，谨防感冒。山东大学日前发布2026年本科新生大数据，数据显示生源人数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山河四省，占据了4席。本届新生是有34位同学名字里带有浩然。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明天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127.48万辆，与同期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9月份，月眼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的8月17的0:49。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三妹 OK，
1: 林友 OK，
0: 饭搭子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2: 嘿、hey, 是的，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马上进我们这时段的卡拉也 OK。 如果你也会唱今天的歌曲的话呢，也欢迎你来继续参与哦。今天唱到的是来自于李圣杰你那么爱他，如果想参与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把你唱歌的音频通过语音键按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哈。来，先来听到我们今天第一位小伙伴SZJ 的声音。

今天有好多小伙伴也发送自己唱歌的音频过来了哈。李圣杰，你那么爱他，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想来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按住语音键一起来唱 K 喽。明要开学了啊，刚刚夏日微风说啊，刚给神兽买了新书包、新水杯、新铅笔盒，一个学期得换三个杯子啊，一起来听歌吧。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沈佳润 Why， 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1: 薛凯琪自由的夜，
7: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1: 莫文蔚昨天今天，
8: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1: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4: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来自周深的等晴天，中秋的脚步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啊，月饼礼盒一个准备起来了。今天向各位推荐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良品铺子品质放心有保障，中秋选月饼首选这款良品铺子的高品质月饼礼盒，性价比和口感双双拉满，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还有口感和品质， 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提还有14枚月饼，一四七七，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广式风味也有。 而且用料扎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白芝麻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下老小的口味都能照顾到，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家过节摆上桌，体面好看。走亲戚看长辈同事往来朋友馈赠，拎出去既有心意又有排场。今天呢，良品铺子呢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王炸专属福利哈，月饼礼盒 半买半送，到手呢两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只要30多，真材实料，健康低糖啊，每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28枚只要79.9元，特别特别的合适。 那如果说你想给自己心爱的另一半女生朋友送一个礼物的话呢， 那么YSL 偏心的护手霜肖战代言这一款网红款也特别特别的适合你哈。 它是YSL 大牌偏心爱心护手霜肖战同款，不对称爱心，高颜值外观，精致有格调， 添加2%的烟酰胺 搭配神经酰胺VNP， 修护手部干燥倒刺，改善手背暗沉，匀亮手部的一个肤色，蕴含茉莉精粹，乳木果 由复配保湿长效锁水，甲州干裂粗糙，也可以得到这个舒缓和柔润。它是精华质地，像这个水一样，一抹就化开，快速吸收，只留润感不留油膜，玩手机都不会留下水印的哈，并且它是属于香水级的层次香调，打造自然维体香，举手投足自带淡淡的氛围感。50毫升，小巧的便携规格，可以做手霜，可以 身体乳，通勤出差，居家多场景适用。闪电佑选的秋日美妆派对特惠，现在只要139元性价很突出。不管你是喜欢月饼，还是喜欢我们这款YSL的偏心护手霜，都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今天是跟大家伙一起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呢？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喽。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的《寄往未来的信》，送给所有开学的人们。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来自陶喆的22，时间是到了18:05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进入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这个时段呢，路上情况肯定更加拥堵一些，无论你是在哪座城市，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都希望各位小伙伴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晚高峰的好音乐陪伴，可以路堵心不堵。在人生路上呢，我们时时刻刻都会做着一些选择哈，有的决定关乎人生的方向是大事儿，而有些呢只是一个小事儿啊，对吧？很小的选择，看似不起眼，回头看却庆幸自己当初是那么的选择啊。今天适合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一个很走心的话题。你觉得自己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呢？不分大小，大事小事都是可以的哈。也可能是这个咬牙换了一份工作，可能是选择好好陪伴家人，也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选择，坚持运动，学会拒绝，及时止损，或者只是好好的善待自己。所以说今天呢，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觉得自己做过最正确决定是什么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马上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横冲直撞下一站。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陪你戴陪你的明之山，时间到了18:21，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继续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啊，开学了，暑假呢也结束了，很多家庭呢其实还是在硝烟弥漫当中啊，有的孩子房门紧锁，有的家长焦虑难安，有的孩子呢说学习就烦，提手机就炸，这份爱护的心意很多家长都觉得说，哎呀，跟孩子太难沟通，太难交流了。今天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小问答吧，提醒一下那些应付开学之后的一些和孩子相处的状态啊。很多家长就说，孩子一到假期就拿手机不撒手，说了也不听，这怎么办呢？其实很多家长也别着急怪孩子，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先焦虑了呢？手机冲突背后往往是家长心里先慌了，觉得哎，别人家孩子在学习你在玩，但是孩子在学校已经绷得很紧了，假期像弹簧一样得有回弹的时间，与其一味的静止，不如去了解他在玩什么，为什么吸引他。如果生活本身足够有趣，孩子也不会只盯着屏幕，比如说带出去郊游啊、旅行啊，对不对？还有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明明成绩已经不错了，还是闷闷不乐，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问题呢，就在于成绩好不等于全面发展。未来社会需要的是综合素质，是共情能力、审美能力、创造力，以及和人打交道的能力。分数只是暂时的，很多家长可能短暂只盯着分数啊，忽略了孩子真正需要的情感知识，还有生活的一个体验啊。那马上要开学了嘛，开学之后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考试，如果孩子考砸了，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回应孩子呢？我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不想好的，考砸了孩子自己比谁都难受，这个时候呢家长再去指责等于是在伤口上撒盐，不如拥抱一下，说一句，哎，我知道你难受，先一起吃顿饭，让他感受到不管考得好不好，爸妈都爱你，情绪稳住了，孩子反而会更有劲头去学。因为马上开学了嘛，面对的很多就是孩子上学和家长之间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小摩擦，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多多去学习了解支持孩子一下，让孩子能够轻松学习快乐成长吧。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也是关于决定的一个话题哈，你觉得自己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呢？如果你也想来跟我互动的话，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你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哟。JY 他说，不乱花钱，如果是贵的东西呢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消费了不会后悔那一种啊。现在呢都说那大家伙儿这个手头钱呢捂得比较紧一些啊，花钱还是要谨慎，因为挣钱也挺不容易的啊。洋洋说，每一步是正确的，做的决定一定是当时的思维跟想法已经为自己考虑到最大利益的相处方式了，世界上最没有用的就是后悔。确实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我有时候也很后悔，但是没办法，时间不能倒流啊。阿珍他说，结婚之后呢两人没有任何贷款，两人没有靠父母，都是挺普通的家庭，老公呢这个工作之后呢还有安家费，选择了在小城市生活，两个人挣的不是太多，但是生活没有压力，我觉得这是我们俩做过最大的决定，就是 enjoy life， 享受生活，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啊。还有这一位啊 Yoka 他说，减肥虽然过程非常累，但结果很满意啊。念生念他说，跟父母分开住，一个人住有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太爽了。 Shine 他说，把我媳妇儿娶了，哎呦那说明你们在一起幸福很甜蜜的嘞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诺诺唧唧说，和老公做了

各种检查，认真备孕，然后怀上了龙凤胎，小朋友健健康康，今年已经8岁了。哇，我觉得对于生孩子来讲的话，两个人认真备孕的话，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觉得你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呢？不管大决定小决定，都欢迎你来告诉我啊，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跟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实时的互动聊天了。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周大侠。这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我是六，稍后见。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安大略湖自即日起更改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此举很快招来加拿大总理费卡尼的批评，湖名由来远早于美国独立。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展示了全球首个可以独立运行的生物集成服务机架器。该机架是由20台 CLE 生物计算机组成。该院介绍，这一生物数据中心是新一代计算基础设施，它不单纯依赖传统的硅芯片，而是利用干细胞来源的活体生物神经元处理信息，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支持。手机信号满格也可能上不了网，因为信号格显示的只是手机和基站之间的无线电波强度，并不代表网络通畅，这个事儿您知道吗？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4: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3: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来自王源400G，时间到了18:36，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目前为止你觉得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不管是大决定还是小决定，都欢迎你分享给我。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了哟。欢喜喜说啊，生二胎得到了一个软糯可爱的女儿，小女孩真的太可爱了，很多家长都喜欢要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像是自己一个皮夹克啊。西瓜鱼丸说，前几年坚定地带着无症状老人去看病，拍完片子直接 ICU 不让回家了，现在90多了还能天天自己上下楼，所以说每年这个体检啊，不管年轻人还是大人都得认真做起来啊。火星燕儿说，离婚的时候把孩子留在身边，不管多难都教育他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我觉得你也是一个特别有胸襟有情怀的人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大家伙自己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其实人生是没有绝对最优解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当下的自己力所能及的答案，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往后的每一次选择当中都能够忠于自己，不留遗憾，是不是希望大家伙呢不要因为一些琐碎小事而去操心吧。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向各位推荐一下我们的中秋节礼了。中秋节礼呢马上要到了，各位也不用纠结，市场价998元的鸿运双针高端礼盒，闪电优选为各位准备了一个中秋限时的活动，价格是109块钱，买两盒节减8元，只需要210元，每瓶包括哪些您听好了，法国原瓶进口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两瓶装，每瓶750毫升，以及武夷山正宗大红袍茶叶一罐，中秋送长辈客户朋友啊，体面又实惠，年底囤货聚会宴饮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哈。那么鸿运双针礼盒呢两带了红酒和这个红茶整体的话送礼氛围感十足，全程呢是法国原瓶罐装，拒绝国内分装，原汁原味保留法国风土带来的风味啊。我们这款这个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搭配武夷山大红袍，茶叶协会监制，非遗炭焙工艺，花鼓岩茶，一茶一酒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正红烫金礼盒，鸿运寓意美好，适合送礼啊，包括家庭聚会自己用都是很合适的。市场价格全套是要998块钱，现在闪电优选中秋特惠价格是109块钱，买两盒再减8元，百元享受1000元的礼盒品质。如果你也觉得合适，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何洁，你是我的风景。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希望各位下班路上路堵心不堵。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朋友们，那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夜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啊。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找到我们，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尤其是车辆出现问题要求助的，可以随时拨通热线0531-8272-8991，82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 好，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关注了之后发送消息，我们可以随时看到大家的信息，大家可以随时的有问题发给我们。另外，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一下车辆的情况，或者想了解什么车值得买，值不值得买，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几个字，欢迎大家。 节目之外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啊，回复来操作价位好友吧。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欢迎您。好的，另外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喜欢看视频的话，可以随时拿起手机搜索乔哥车的视频直播，不管是抖音快手还是微信视频号，都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的号乔哥乔哥车，欢迎您。好，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走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上个月的，应该停留在上周周末啊。目前8月21号的一大票召回，主要涉及到国产的一大票新能源的车型，它主要是车内的机械门把手和内饰的颜色相近。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火灾，低压电一断了话，它不可能用这个电子门把手打开门锁，但是机械门把手呢又看不清的情况之下，容易造成人员的 伤害增加，所以在此呢，国内的召回呢有一大片，目前涉及到了多个车企，一汽旗下的、北汽旗下的、东风旗下的、奇瑞旗下的、吉利旗下的、小鹏旗下的、领跑旗下的、特斯拉旗下、小米旗下，多了去了啊。这个据说有470万辆之多啊，所以在此呢，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如果你的车是从车内呢是 电子门把手配了这个隐藏式的机械门把手，一定要注意找到它的位置。另外，召回开启之后，抓紧去贴这个夜间的荧光标识和白天的这种显色标识啊，让他们有明显的差异，来减少发生事故后人员受伤的风险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 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 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好，0531-8299，倾听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车辆召回呢又有哪些。这个今天看到的国际召回呢，目前涉及到了这几起啊。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克莱斯勒，克莱斯勒在美国召回2026款的吉普牧马人、吉普角斗士， 还有吉普指南者、吉普自由光、吉普大切诺基、吉普大切诺基 L、吉普大瓦格尼、吉普大瓦格尼 L 啊。 这一系列一大票车型，主要呢牵扯到的呢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另外还包括了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大捷龙啊，这些车型，道奇的挑战者啊，总计在美国的召回数量是844270台，4027台啊，844270台。这些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车机软件存在缺陷，可能会造成倒车影像、图像画面无法显示、后视影像缺失，从而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经销商呢将免费为车机软件进行升级，车主呢也可以通过车辆的远程 OTA 在线升级完成修复。这个召回呢目前是只在美国进行啊，那么在国内呢也有大量的吉普旗下的消费者，吉普的产品的消费者啊，如果你们也购买了相关的车型，出现了倒车影像不能够清晰显示的情况，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栏目来取得联系，寻求合理的帮助啊，这个大家提个醒。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欢迎您啊。来看一下，有朋友已经开始在向我们询问了，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欢迎每位朋友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来求助啊。这个你不打来热线，我们没办法去帮助你，没办法核实相关的信息。另外打来热线呢，我们也会把企业的客服请上线啊，一起来跟进相关的内容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我们另外的一起召回，这个召回呢是来自于荷兰啊，这个负责特斯拉欧洲市场的车辆安全监管的荷兰车辆监管局，等会儿啊，就是荷兰的车辆管理局啊，对负责特斯拉欧洲市场的车辆呢进行了监管，并对外表示，针对碰撞后车主车门可能难以开启的安全隐患，欧洲目前尚未启动特斯拉车辆的召回行动，但监管机构呢正在密切的跟踪安全议题和发展的态势。在此次的表态呢，我们看到的背景呢是中国近期开展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汽车召回，涉及到430万辆啊，430万辆汽车，其中包含298万辆特斯拉车型。好家伙，召回核心的风险点在于车辆发生碰撞事故之后，车内的应急开门装置存在难以识别、不易操作的隐患，在极端条件之下呢，将会阻碍驾驶人员的紧急撤离。那么，作为特斯拉欧盟市场核心监管和刑事认证的机构，荷兰的道路管理局呢在回复路透社书面询问的时候呢说，现阶段没有实施召回，同时呢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启动和正在评估，但确认的是该安全问题保持持续的监测。这个荷兰的安全机构呢提出监管立场呢是，车辆必须在保证各类工况情况下，包括车载电气系统失效时，能够不借助工具从车内车外都可以直观的开启车辆的车门啊，以消除安全隐患。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1: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出了一点点小状况啊。如果大家是车辆咨询的话，尽量15之后打啊。如果要是消费投诉或者求助的话，可以7点一开始就打啊，因为有些企业的这个售后电话7点之后不太好打啊，真的不太好打。来吧，接着继续啊，这个荷兰的。国家荷兰的公路管理局呢评估相关特斯拉的结果对整个欧盟市场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呢当前呢暂无召回的决定，但是监管机构呢仍然可以持续收集事故的线索、产品的信息，不排除未来根据评估结论来调整监管的措施啊，以及召回的情况。那么在2026年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是咱国内的啊，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启动了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吉利、极客、奇瑞、东风、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多家车企在内的国内最大规模召回。其中特斯拉的召回呢是297.6万辆，小米召回39万辆，领跑召回37.1万辆，总计召回数量呢是427万辆。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主要是饱受诟病的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或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事故的时候，整车低压系统一旦失效，这种极端情况一旦发生，可能影响驾驶员快速开启车门逃跑，以及车外人员施救的情况，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呢这次大规模的召回被全球广泛关注啊，这个是荷兰看到了咱的召回啊，想具体的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啊。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一下相关的内容啊。这个小伙伴们如果有车有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型的朋友们，还是要积极的抓紧时间到4S店去进行标识的贴注啊，以防止相关的问题发生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宝马因为电力充电模块问题在德国召回部分 X3 啊，目前宝马德国将召回电力充电电子模块。这个电力充电电子模块呢，可能存在制造故障啊。如果模块在充电过程中发生故障，电流可能会流过车身，触摸车身呢，可能用户会遭到高压电击。好家伙，这一电还有命吗？这因为咱现在国内的基本上充电桩呢是220伏啊，如果是高压充电桩的话，基本上能达到400伏往上，甚至有的地方都已经开始有800伏的高压快充，640伏的高压快充。所以呢，这个一旦这个变力充电模块出现问题，造成电流从车身通过，伤及人员啊，这个可是要命的事儿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要注意一下。好在呢，这个车型呢是宝马 iX3， 在国内呢卖的不算太多，但是也有啊。如果朋友们买到了这个车，这个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摸车门啊，风险太高了。来，接下来这起呢是来自于日产，我们看到日产这个是个什么车啊？真是不太了解这个车型啊。Interesting 叫什么？这个是个大电动的露营车吗？好家伙，没见到这个车的图片呢。看看这个车的图片是个什么车型啊？日产的啊，一个厢式货车啊。日产的一个厢式货车因为副车架的安装问题，那么支撑工具箱和后尾门锁的副车架安装支架可能不符合制造商的标准，因此副车架的安装呢可能会发生故障，从而导致工具箱从底盘脱落，那么后尾门锁呢可能会解锁，从而在车辆行驶时打开车门，这可能会导致不安全的内容脱落到地上，从而给其他道路使用者带来安全隐患，存在极大的风险啊！这个建议召回。但是国内啊，这个车好像没太见过啊，这不去多说了啊。来，接下来呢是菲亚特叫 Scudo 啊，这个车型呢也是因为悬架问题进行召回。这个悬架呢可能被腐蚀，导致安全螺栓从前控制臂接头处断裂，影响车辆操控啊，存在安全隐患。但是这个车我们目前看到在国内呢销售呢几乎看不到啊，如果有的话也是平行进口的方式啊，所以在此不去关注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又看到了吉普因为后螺旋弹簧的问题在德国召回部分大切诺基。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召回的年款是2020到2023款，这个车型呢在国内呢是有销售的啊。安装不正确的后螺旋弹簧可能会从车上脱落，从而影响车辆的操控性，并对后续交通造成风险，这增加了事故和受伤增加了交通道路事故的风险和成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相关的召回信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近期的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啊。如果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召回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想具体了解您的车是否在召回之列啊，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另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如果有燃油车的话，也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把积碳清除剂用起来啊，这天儿一天天凉了，积碳问题又要显现了啊。如果朋友们想具体了解积碳清除器如何购买、如何使用，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啊这个关键词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器的购买链接啊。这个具体怎么用，可以随时来问我。来吧，一段宣传，很快回来，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问题。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5: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4: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5: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4: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5: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4: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6: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7: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8: 依然记得从
6: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7: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6: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7: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87939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来，这两天，哎呦，看看我们在发新疆团的这个信息，应该是到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应该招不少人了吧啊，这个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及时的说啊，当然有这个关于旅游的咨询也可以随时的讲啊，没有问题啊，我们争取给大家把线路都讲清楚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视频上的小伙伴的问题在哪里呀啊，好，有热线在等，我们有请热线上的朋友吧。你好，哎，哪里朋友？
9: 你好，大乔老师，我是潍坊的。
1: 哎，潍坊的，您贵姓啊？
9: 不贵，姓田
1: 啊，田先生啊，您说，维多纳田先生，请讲啊。
9: 我你好，我看中两款新能源车哈。
1: 嗯，您说。
9: 那个我今年六十岁了，我说买这个再买这个车了，以后就不换了，一直开个七八年就算了。看了两款车，一个是名爵的4X。
1: 嗯，
9: 名爵4X，还有一个看这个领跑的拉法那个车啊。

0: 75岁以后都可以开。就到了国外，经常能看到这个，大年纪的驾驶员啊，不是说不可以开了，你不用担心。我不知道您一年能开多少啊？如果你一年
1: 也就是1万左右。
0: 那我跟你讲，你买个电动车啊，其实你不够伺候它的。你家里好充电吗？有充电桩吗？
1: 好充电。
0: 好充电啊，那好充电就无所谓了。但如果要是说家里又不好充电，然后呢一年就开个1万多，你要是买个7-8万的燃油车，你踏踏实实开15年一点问题没有，对吧？但是你说你要是买个电车，这个电池8年之后衰减了，正常衰减，你现在说500，对吧？但是我跟您讲，您现在500，第一啊，你电池不可能全充满，你不可能每次都充到100%，对吧？
1: 对，
0: 好，打个比方，咱留个5%，那你就剩450了，对吧？你还不能每次都用完，对吧？
1: 对，
0: 哎，那你再剩个20%，那你就又减了150。那么理论上来讲，500公里的续航里程，你就剩350了啊。这是理论上来讲啊。然后等你到冬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潍坊的温度啊，有到-10度的时候吗？
1: 很少，但也有。
0: 啊，好，反正你到了7度以下啊，这个电池衰就会比较明显。
1: 跟它简单差不多啊。
0: 对，你在这个你当地有车位还是有车库啊？
1: 车库，地下车库
0: 啊，有车库还好一点啊。如果你就是光我只有个车位，那惨了。你在外面留着这个，好不容易充点电进去，都让大自然给你消耗了啊。你也不能找老天爷去退啊，对吧？所以冬天的电量呢，基本上打6折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350呢，你加吧，也就剩200公里了，也就是意味着你在冬天充一次电呢，充满550度电啊，45度电应该是60度电左右的一个电池，你可能真正能用掉的啊，也就最多40度电。结果这40度电钱花了，结果发现只能跑200公里，那就不划算了。
1: 是啊，完全一般的。
0: 所以你看啊，我
1: 一般的市区开啊。
0: 对，我就是说，如果您就是普通带个布，便宜点的买一个买菜接个娃，没必要花这么多钱了。10万也是笔大钱了，对吧？花个6-7万块钱买个小不点的够坐就行。
1: 那你有什么推荐？吉利星越怎么样？
0: 星越的车可以的，反正潍坊的冬天也不下大雪，你也不用担心后驱车问题不大。
1: 对啊，
0: 好吧，哎，我觉得这种小车型你倒是可以去看看，就没有必要买这种正规这怎么叫中规中矩的 A 级车了，是不是？哎，但是如果
1: 你说，
0: 如果您要是说我家里人口比较多，还是希望能坐下。其实星越的空间不小，前两天我们在重庆试驾这个长安的一款起源 Q06 的时候，一个重庆当地的媒体开了一辆星越，然后我们5个大小伙子坐在他的星越里，丝毫没觉得拥挤啊，空间还行，对吧？
1: 对，
0: 只不过他后驱车啊，你可以开一开，我觉得问题不大，是个挺好的产品，便宜点的买410公里的足够你用啊。
1: 是，
0: 好吧，像现在如果你就是以您这年纪打算带个布了，那就越便宜越好，对吧？车辆安全可靠，星越至少在被动安全性上不用担心啊。对吧，车身的架构啊，电池的可靠性啊，都不用担心啊。好吧，
1: 我为什么买续航高点了？我想每年没事出去到福建和200-300公里范围内去玩玩干什么的啊。
0: 那没问题，现在山东的这个充电桩的覆盖都已经非常好了，你不用担心。
1: 非常好了哈。
0: 每一个加油站啊，不是每一个高速休息区都有充电站。
1: 对，
0: 你只要不敢10月1、5月1这种特别人多的时候，你都没问题啊。
1: 好
0: 吧，
1: 行吧，
0: 这样那个，您要是有我的号，您可以随时跟我互动啊，到时候我可以让厂里安排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系您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吧，好嘞，不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说啊，希望您买车愉快，有什么问题您随时讲啊。
1: 好嘞，
0: 哎，好，再会，哎，
1: 再见。
0: 好，这里是山东业台车友吧，我是大乔，在这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啊，来吧，看看近期的一系列的活动啊，看看这些活动，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值得给大家去讲一讲啊，值得给大家去讲一讲。今天是31号啊，上周末啊，应该是27号那天，周五，哎，周四还是周五来的，小鹏集团举办了Time 时间为主题的物理 AI 分享及第二代 VLA 全新版本体验日的活动啊，我们作为区域小批媒体线上凑数观摩了一下，小鹏的第二代 VLA 大模型迎来了首次的大升级，全新的 XOS 6.3.0 版本呢将于小鹏 G9L 全球首发， 此次模型升级的核心啊，是让 AI 开始真正理解时间，从过去对物理世界的静态 3D 空间的理解啊，进一步走向动态的 4D 时空的理解。好家伙，这是个车企吗？这么厉害。小鹏集团持续在自动驾驶领域啊验证这个标度率啊，给体验安全和泛化性带来巨大的提升啊。即将发布的全新 XOS 6.3.0 的大版本，这个端侧模型的参数呢扩大了3.5倍，与业内常见的小模型拉开了数量级的差距。超长时序上的下文记忆的能力啊，也让 AI 司机呢真正做到了看得准、会思考、反应快。这将推动小鹏物理 AI 基座的模型啊，实现从空间理解到时空理解的底层能力的跃迁。好家伙，这么高深。这个全新版本呢还引入了整车大脑主代理的这个思路啊，实现 VLA 到 VLM 的驾舱融合，并将部分自动驾驶出租车，就那个萝卜快跑的那个出租车啊， L4级的体验下放到量产车型啊，为广大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啊。这个 G9L 啊又是个大车，哎，他们家大车挺多了啊，九系的挺多了啊，看看这个 G9L 未来会怎么样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另外一款车的上市啊，这款车的上市是谁呢？智己啊，8月28号，智己汽车 NEXT2028 战略的首款新车，全新一代的智己 L6 惊艳上市啊。之前呢，我们给大家通报过这个车呢是亮相啊，现在上市，让用户呢先享未来3年的下一代科技体验，为钟爱自己、追求自我和品味的都市年轻精英带来一台兼具颜值、驾控和智能的都市高定单品。更为震撼的是，全系上市权益价19.99万起，正式宣告智己的颠覆20万级纯电家轿市场的决心。好家伙，颠覆啊，这有点大啊。这个活动我们也线上凑数看的啊。全新一代的智己 L6 搭载了 NEXT2028 的战略三大下一代的硬核科技，依托上汽集团的最顶尖的核心技术，将领先一代的未来出行体验直接下放到20万元级别的主流市场，为内卷的纯电赛道开辟技术普惠的新路径啊。全新一代的 NEO 三电架构打造了纯电能效之王，这个新车全系配备了上汽全新的 NEO 三电架构，充得快，能耗低，跑得远。全新的 NEA 飓风电机搭配了全新的能效大师管理3.0系统，整车百公里能耗11.6度电，把一度电都用到位，把每一度电都用到位，成本降低了。宁德时代93度电的黄金高效电池 ，CLTC 纯电续航850公里，依托全域800伏高压快充，新车支持396千瓦超快充。这个15分钟补能580公里，目前呢兼具市面90%的高压充电桩，插上就是满功率充啊。这个全系标配全线控底盘啊，迈入了航空级安全时代。全新的一代智己 L6 呢是全球首款全系标配全线控底盘的纯电轿车，采用航空同源技术理念，达到了10 feet 的航空级的可靠性啊，这应该是个航空级的专用名词啊。更配备了3重安全冗余，一台几乎不可能失控的轿跑。好家伙，智己的龙虾智能体也上车了，实现了智能全域代劳。行业首发的智己的龙虾智能体呢，能够帮助用户干活啊。用户呢可以通过模糊口令下达复杂的用车需求，一句话完成导航规划、场景设置、泊车辅助等多维操作，真正实现智能座舱的全域代劳。这个智己的辅助驾驶全面接入 Momenta 的世界模型，实现无图 NOA 全国都好开，智驾辅助能力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吗？这个好吧，Momenta 啊，让每一次出行呢都更加智能啊，更加从容。这次上市期间呢，首任的非营运车主可以享受电池终身质保啊，这个无后顾之忧。首任车主呢还可以尊享智己的高阶驾驶辅助全功能包5年免费使用的权益啊，预售期间呢用户可以终身免费享用啊，这个如果预售期下定的可以终身免费享用啊。来吧，作为智己NEXT2028 战略首发的力作啊，全新一代的智己 L6 呢正式上市呢，已经拉开了智己汽车下一代产品矩阵的序列。紧随其后的是什么呢？战略核心 SUV 车型，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啊，在9月份呢 也将重磅登场啊！到时候呢，我们看看有机会的话去给大家试一试啊，因为这些车型他说的都挺酷啊，但是没给试过，没法给大家分享啊，这是个巨大的遗憾啊。好，看看时间，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月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吧，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大家。我们能看到您的信息，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说啊。Kevin 发来了789，看来这个连着订两瓶的这个订单发给我了啊，看来这车辆的问题比较严重啊。你们一定要告诉我啊，不管你们的车是燃油车、增程车、混动车、插电混、弱电混、自然吸气还是什么车型，一定要记着啊，你的车只要带这个燃油发动机啊，就一定要定期清理车辆积碳，减少发动机出现问题的概率啊。这个提升发动机的热效率啊，减少麻烦啊，别让你的发动机放坏了啊。因为之前有一些车型，这个增程式的产品啊，总用电，时间长了发动机不好使了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除了小鹏的，这个叫什么？时间为主题的物理 AI 分享会的信息啊消息，再有呢就是知己汽车的 LS6 正式上市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款车啊，这款车呢，我觉得还是要重点的去讲一下啊。这个车出了个新颜色啊，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啊，日产的 NX8 携手上新了故宫的 IP 啊，正式发布了全新的限定色，外观色呢叫喜事啊。呵呵，惊喜的喜，柿子的柿啊，就是黄橙黄色。内饰颜色呢叫诚意啊。东风日产的这个领导啊发言，如果一个品牌只敢做黑白银，那不是高级感啊，那是偷懒。所以呢，日产呢这个不打算推出又一款常规之作啊，他们要做的呢是把故宫精彩呈现的精彩纷呈的色彩啊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完整的承接到一台车的颜色定理当中。东方美学正式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设计潮流。这个东风日产呢，将其融入了 NS8 的车身的颜色设计当中。全新的外观颜色喜事，灵感呢来源于古典红墙下秋日成熟的柿子果啊，大柿子。北京的柿子挺多啊，磨盘柿子啊，京郊密云的磨盘柿子巨大。以通透暖红为主色调，暗含橙光和紫调的层次，承载着事事如意的吉祥寓意啊！外有喜事，内有诚意，心怀诚意，喜事连连。东风日产 NX8 装得下一家人的舒适，也装得下一家人的好寓意。好家伙，这个真不错啊，真不错。但是这个产品呢，咱没试过，具体行不行，咱暂且不多讲啊。但是有什么情况呢，到时候回头这车上市了或者试驾了，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接下来的时间走一段宣传，一段宣传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方中碰到的一系列的问题。
2: 公正公平公开，解决群众日益增长的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等汽车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不透明的汽车消费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倡导健康消费，理性维权，我会在这儿帮助您。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解答您的问题，向侵害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坚决说不。
0: 好，向侵犯您的合法权益坚决说不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28号真是个好日子啊，这么多这个车企发布技术车型上市啊。同样是在28号，吉利汽车集团正式发布了 AI 新能源越野技术，汇集了 GTA 原生新能源的越野架构，专属的越野电混雷神 EMT 以及 AI 全地形的数字底盘三大核心技术创新，全域安全与全域 AI 两大技术体系赋能，实现了车身结构、动力系统、智能底盘、全域安全等全维度的突破。好，这好像是吉利旗下首款硬派越野，兼顾了硬核越野性能与智能舒适体验，并 首搭于银河的战舰700啊，这个车是真的值得期待啊！这个重新定义了新能源智能越野的技术标准，银河的战舰700啊，三款车型 1.5T 的两驱 1.5T 四驱和 2.0T 四驱，这个车车长呢超过5米，车宽呢2米，轴距呢2米9，作为吉利 AI 作为吉利首款 AI 全地形硬核 SUV， 通过更强的越野能力和技术装备啊，这个让用户在全场景用车的在全场景的用车上更加从容，更加安全，更加智能。这个银河的战舰700呢，是基于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的中大型插混越野 SUV， 开拓吉利全新的越野品类，全面引领新能源越野的 2.0 时代。同时吉利汽车集团呢还发布了用户至上的全球品质的验证体系，以全球标准、全球布局、全球人才为支撑，打造全地域、全领域、全链路的用户全场景的验证平台啊，实现了从合规性的验证到前瞻性的安全、可靠性、智能化的验证全面升级，为吉利的产品出海、深耕全球市场牢筑技术壁垒和品质底气，以更加开放共享的行业姿态推动汽车验证标准升级和技术共创，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好，这吉利要在出口这个事儿上大发力啊，谁会紧张啊？总之海外市场很大啊，也都不用紧张啊。这个以 AI 重构越野的新标准，吉利 AI 新能源的越野技术，以四大创新突破实现全场景、全地形、全智能的体验革新，打破硬派越野技术边界，重新定义全球的新能源的智能越野的新标杆啊！造好车没有捷径，吉利坚持长期主义，构筑用户至上的全球品质验证体系，以全地域、全领域、全链路的严苛验证淬炼极致的品质啊，不造速成车。哎，这个是不是最近这个速成车的概念挺火啊？不让用户当试车员啊，不拿用户当小白手。这个700的这个车型到底怎么样啊？我们接下来呢有机会给大家去试一试，因为这个车呢刚刚发布，有一些大媒体呢已经先期呢做过测试了，但是作为我们区域小批媒体呢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啊，等他们先试嘛，等上市或者预热了之后啊，这个预售了之后我们给大家去试一试啊。来看看这个叫什么弄啥嘞啊，说等会儿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先让热线稍等啊。主播你好，热泵空调在江苏影响大吗？星越 MG4、极狐 T1、起源 Q05， 你看的这两个车，我建议你抓重点去看星越和极狐 T1 和起源 Q05 这三个车，你去看一看啊。江苏冬天温度不是太低，其实影响不大啊，顶多就是能量会有衰减。来吧，我们有请热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哪里朋友？
4: 我是河北的，河北衡水的、
0: 啊、衡水的小伙伴啊。
4: 嗯，
0: 您那是开着免提呢吗？我有回音。
4: 嗯，对，我开着免提呢。
0: 您把免提关了。哎，用这个话筒啊。您贵姓啊？
4: 哎、好嘞。
0: 您贵姓？
4: 我姓张，
0: 张先生啊。
4: 嗯、
0: 好。
4: 嗯，
0: 您什么问题您说。
4: 我那个2016年1月份买的那个北京 B勾40柴油款的。
0: B勾40是吧？
4: 对对对。
0: 一、哦、月份现在车跑多少了？
4: 那个现在车跑了8000多了，8900公里
0: 啊。好，来我们看看，稍等啊，我们有请这个北汽，应该是叫北汽越野吧，你们这客服。您好。
5: 嗯，我们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您好、
0: 啊、好嘞。
5: 主持人，
0: 我们这儿有一个 B勾40的用户张先生，在河北衡水的啊，来向我们反映问题，来求助的。这里是山东越野台爱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我们刚刚接通他的热线。您是多少号客服啊？
5: 我的工号是30947。
0: 30947号客服，我们向您问好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张先生碰到了什么问题好吗？
5: 嗯，好的。
0: 来，张先生请讲，请讲您的问题啊。
4: 嗯，就是我那个车吧，2016年1月份买的，
0: 嗯，
4: 那个柴油款的，中间啊各种乱码，它乱一会儿啊就没事了，这次它不行了，下不去了那码。
0: 您稍等啊，我想知道这个，您稍等，我想问一下这个乱码是仪表盘的乱码还是中控台的乱码？
4: 仪表盘，
0: 就是你
4: 仪表盘上啊，
0: 车速啊，
4: 都是
0: 啊，
4: 各种乱码，就是各种那个故障灯。
0: 故障灯，您有把它拍下来吗？
4: 拍下来了。
0: 拍下来，您一会儿把它发到我微信上好吗？
4: 哎，好嘞，
0: 行。留个证据啊，这是一个啊。那然后呢、
4: 啊？
0: 之前什么时候发生的第一次问题、啊？
4: 7月26日。
0: 7月26号发现的是吧？
4: 对，7月26日、啊、把车放在那个 4S 店了。
0: 啊。
4: 嗯，直到如今呢，还没给修好，这是30多天了。
0: 啊、好，这一个多月了。
4: 对，一个多月了。
0: 这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
4: 中间啊，还、也没人联系。我打400，我说
0: 不是你不打，你不用打400，你车交给谁了？你车交给谁？你找谁啊？找经销商啊？经销商怎么说？
4: 经销商，我在那边买车的那儿啊，他说闭店了，让我直接打这个400。
0: 闭店了。
4: 然后，对，
0: 店没了。
4: 对，
0: 那您车呢？
4: 那边
0: 车呢？车在手吗？
4: 车我放在别的店了。
0: 啊，您就一样是放在了这个，是经销商处啊？是正规经销商吗？
4: 对对对，正规经销商。
0: 啊，就是说你买车的那个店人不干了。
4: 对，人家不干了。
0: 然后现
4: 在
0: 新
4: 的店了，
0: 放在另外一家经销商处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情况，你打400，400怎么回复的？
4: 400一直就说在处理。我说的这个问题一直在处理。
0: 不，我觉得400应该跟经销商抓紧沟通一下，什么原因这个张先生的车在经销商处放了将近要一个月了，嗯，如果你说你没配件，那你定配件的时间也算在3包之内，如果你说修不好，那咱修不了，该换换该退退，对吧？这不能拖着人家，人家不找你们经销商，不找你们厂商，你这车给人放到底，给人放坏了怎么办呢？对吧？更何况张先生，你交车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你一张这个就是送车时候的维修清单或者检查清单？
4: 没有。
0: 这个要到啊，就是哪怕日后这个车在他店里没了，他要拿这个东西负责的，证明你把车交给他了，对吧？他要尽到完善的保护义务的。
4: 行，
0: 好吧，
4: 没给。那当时把车放下，我就打车回来了。
0: 好家伙，您这赌气吗？给你吧，不要了，车不要了。不能赌气啊，车是咱自己花钱买的，千万不带赌气的啊。咱有问题解决问题，有事咱说事儿啊。这个赌气不易于解决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好吧？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个30947号客服，您听清楚了吗？
5: 我这边听清了。
0: 好嘞，待会儿我们请导播把这个客服切出，然后把张先生联系方式留给您啊，您再跟张先生核实一下车牌号码，然后购车发票等相关信息，然后抓紧时间督促经销商把这个问题跟进了。如果要确实没有零配件，不行就给人换一台嘛。您这车是贷款买的，全款买的？
4: 贷款买的。
0: 好家伙，那你可麻烦了，你得先把贷款还完了才能那什么呢，才能退换车呢。
4: 啊，
0: 这个您告诉我不是零首付吧？
4: 不是不是，
0: 不是零首付，就是。大绿本不在您名下吗？
4: 在名下。
0: 啊，在您名下，那就行，那就没问题啊。到时候把贷款还完了，这如果要是真牵扯到退换车呢，抓紧退换车。但是第一次出现问题，拖这么长时间，确实不应该。北汽到底什么原因呢？对吧？这个国家明确规定，累计维修同一问题累计维修30个工作日啊，不是说同一问题啊，等，我有点乱啊，就是这个累计维修超过30个工作日，如果都不能正常使用，这不是该退退该换换吗？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去订货了，你订货你得拿出时间来呀，对吧？不能没完没了的，超过5天要给人提供代步车了。对不对？如果不提供代步车，要给人家合理的经济补偿啊！我不知道张先生，您平常工作到单位多长时间呢？
4: 我这个
0: 啊，
4: 我是那个种地的，我在那个廊坊
0: 那
4: 边包的地，
0: 那就不牵扯了。你要看明白，你比如说你打车去你工作的地儿啊，这个咱就是这个农民朋友，他也有出行成本啊，对不对？每天要有合理的出行成本啊！你原来买个车是为了开车下田间地头去耕地，对吧？现在我这车没了，我得多怎么去啊？对吧？我打车去啊！你看看打一趟车，你不用真打，你就打一趟车看看你这个到你拿滴滴也好，或者拿什么软件也好，看看从你家到地头大概多远，要花多少钱，对吧？一天一趟来回的这个成本是比较合理的补偿啊，对不对？
4: 对对。
0: 好吧，这你都记下来啊。行吧，哎呦我天哪，这30天没修好，这4S店肯定不着急啊，这用户着急啊，北汽、你们的客服也得着急 啊，
4: 就是、啊，
0: 对吧？不能让消费者买了车好回过头来用不了，摆那儿看嘛，这太不像话了啊。好吧，30947号收到了是吧？待会儿我们把我们把这个张先生联系方式留给您，抓紧时间解决了。这里是山东电台 H88，张先生，我们已经跟进这个事儿了，您的求助我们收到了，我们希望北汽能积极的解决它，好吧？好，两位再会，
4: 好嘞，
0: 哎，好，拜拜。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7: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6: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7: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比爱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6: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7: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6: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7: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6: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8: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8: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8: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9: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沈佳润 Why。
9: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中，明明找我。
2: 单依纯 Lover。 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10: 我不想失去你。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9: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2: 莫文蔚昨天今天。
1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2: 周深好巧是你。
12: 人海里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1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啊！最后一个小节的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家的需求啊。佛山倒影说了，途锐 GLC X C90 怎么选？好家伙，途锐现在应该都是进口的，但是这个进口车的现在品质行不行，这个真不敢讲了，因为现在很多车型，这个一旦进口了之后啊，可能会在港口待好久啊，待好久的话的这个存放了之后的品质，这真不好说啊。目前在这个价位里面，国产的车型能挺多的啊。 XC90 呢车够大啊， GLC 呢相对短了一点， CRC 呢还是属于这个应该叫中型 SUV 啊，但是 XC90 呢就属于大型 SUV 了。途锐呢应该跟 GLC 呢有一拼啊，但是途锐还要更大一些。如果这几个车论四驱性能来讲的话，途锐更有优势啊。 这个给您提个醒啊。但是这个奔驰的 GLC 现在售后可能会比较贵啊，你买了车之后要掂量掂量，你售后享受得起享受不起。据说这个各个 4S 店的售后现在比较难受啊，所以看着消费者来了咱不得使劲啊，对吧？你知道咬牙切齿的，好家伙，您这个啊得修啦，得换啦啊，是吧？这个已经有人领教过啊，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请注意一下啊。如果要是一般家用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看 XC90 啊，但是 XC90 现在应该在30多万，对吧？那与其买 XC90， 你不如去看看这个极客了，对吧？看看极客的车型是不是会更有优势一些啊？啊，看看吉利旗下的极客，沃尔沃的量太少了，经销商的销量少了，就意味着产品的零配件贵啊，这个日后维修保养的成本会高，这给您提个醒，好吧？啊。那既然实用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极客的 8X、9X 这些车都没问题啊。这里是山东业台车约吧，我是大乔，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你这问题不是跟你说了吗？定期用积碳清除剂，该用要用啊。你这高尔夫1.9万公里了，按理说的话，这个如果出了首保5000公里就开始用的话，其实现在油耗应该能更经济啊。不知道谁家开。这个高尔夫的版本比较多啊，不知道你这个 1.9 万公里是哪一年的版本啊，如果要是看好了到底是8代还是7代啊，这些都可以及时的这个告诉我啊。不管是8代7代的，只要是代替的，记着啊，5000公里一次，自然吸气的7500到8000一次就好了。高尔夫的车呢，它的这个小排量涡轮增压呢，产生积碳的概率会非常高啊。如果你不清洗干净了的话，时间长了积碳多了，会引发一系列的故障，而且油耗也会高啊，修起来比较贵啊。尤其涡轮如果燃烧不充，涡轮预热不充分啊，很容易造成涡轮的损坏，这也是有的啊。这个3代的 EA88 的涡轮虽然跟车呢已经融合在一体了，但是呢，这个时间长了，如果积碳多了，燃烧不充分，涡轮达不到起飞的那个效果啊，也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在收音机前，你只要有这个燃油车啊，不管你是增程的、混动的啊，还是插混的、弱混的，特别给大家说啊，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车型，很多朋友说我这新能源根本用不着啊，不是啊。大家说新能源是什么呢？就是能插电的都叫新能源，挂绿牌的在咱国内都叫新能源，对吧？但是你这新能源跟新能源不一样，人家纯电的那就完全不用啊，完全没必要来咨询我积碳清除剂怎么用啊，没必要，没必要，真没必要啊，没地儿用啊，连加口都没有，对吧？但是如果你是增程式啊，比如说这个加了油之后，这个发动机只发电不驱动车辆，这叫增程式啊。像这种车呢，我跟你讲，一年用一次就行，但是前提是每个月啊，你都要有那么几天让燃油发动机动一动，来驱动车辆来跑一跑，别把发动机放坏了，这个挺坑啊，一定要记着。另外呢，如果是插混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这种车呢，大家可以10000公里用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插混车当你时速超过80公里，发动机自动介入车辆驱动，这样呢，车型呢，它对于发动机的这个启动呢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像这种车型呢，如果你在市区低速行驶的时候都用电，高速行驶的时候用油，像这种车型呢，它发动机使用的效率有啊，不至于放坏。像这种车呢，你就100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另外呢，你要像这个之前的 HEV 车型啊，像本田啊、丰田家都有那种弱电混，像吉利呢也有 HEV 的这个弱电 iHEV 的弱电混啊，像这种车型啊，你们就可以5000公里一次。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车型呢，它是发动机既给电池充电又驱动车辆，它的发动机呢是比较频繁的启动，尤其在低温冷保护启动的时候呢，对发动机的磨损比较大。所以像这种车型的话呢，在冬天啊，建议大家定期用积碳清除剂的好处呢，就是快速燃烧预热，让机油润滑起来，减少发动机的过度磨损，来保证车辆的安全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啊。所以以上的这些方式呢，是对于我们新能源的这个插电混、弱电混或者是这个增程式车型的使用积碳清除剂的一个建议啊。啊，不知道哪儿买、啊、好家伙，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业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问。也感谢这个时间发送这个789的小伙伴到我们节目里啊， Friday 欢迎您啊， Lina 欢迎您啊，陶心本人啊欢迎。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我看一下这两天的应该是发团已经今天是不是截止了？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报名啊？我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报名，看看这个最后的一天发团的日期是哪一天啊？9月5号出发，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报名，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 主持人啊，联系我们的李宁啊，让李宁来抓紧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报进去啊。如果能报进去，抓紧报，因为这一期团费，秋天了嘛啊，最美的新疆来了啊！天气虽然凉一点，但是最美的新疆来了。活动价格只要4990啊，只要4990啊，大家可以电话咨询，或者是加微信啊，15063360991啊，15063360991啊。大家可以去直接咨询他啊，去哪玩儿？这个我一看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带队的时候去过的场景，但是发的这个照片可真的不是我们那时候去的那个照片，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五六月份，好像还没有这么美。这个时候的天池、喀纳斯、南山牧场啊，没有喀纳斯啊，这个枫丹魔鬼城、沙漠公路啊，都是一派秋天的风景啊。和睦的图瓦村啊，都是秋天的风景。好家伙，这真好啊，这真是喀纳斯啊，月亮湾。真是漂亮啊，这秋天的风景好美啊。来吧，这个时间发送新疆游啊，新疆啊都可以获取相关的这个链接，我们都能看得到啊。我们都能看到您的信息，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随时讲。当然了，这个时间您可以继续发送旅游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是可以的啊，去我们新疆游还是在发团的啊，这个用着九月份的这个时间啊，不要在国庆节跟人家去挤，国庆节挤太辛苦了啊，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给大家提个醒。好，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这个鸡蛋清除剂拿到手不会用，随时来问我啊，我会给大家做出详细的解答。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后面的节目更精彩，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啊，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欢迎大家啊。好。Could you
12: be a team?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7: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1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7: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1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7: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和睦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8: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9: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8: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9: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18: 网速更快，畅享5G，
19: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8: 详询10086。
19: 中国移动全球通。
2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2: 越动听越有样。
2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蘸着青春写就的字迹。他不唱浮夸的辞藻，只唱时光里的真实，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子。周全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记事本是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就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是遗憾收场的刻骨铭心。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经历过的情都曾是我们生命里最真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晚岛。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尽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尽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0: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1: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2: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1: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2: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1: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2: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1: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支。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3: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

0: 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3: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2: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3: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
2: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2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3: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2: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3: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2: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3: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2: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3: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4: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3: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4: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3: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王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像星星的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5: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0: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0: 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1: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2: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1: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2: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4: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3: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4: 2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4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3: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4: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4: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3: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到你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得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威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蘸着青春写就的字迹。他不唱浮夸的词藻，只唱时光里的真实，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不是最张扬的演唱者，却用旋律写进了人间深情。他不是最喧哗的创造者，却用时光沉淀出最动人的情歌哲思。从1980年代踏入乐坛，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名字早已穿越了歌手的标签，成为经典与共鸣的代名词。有人说，听周传雄的歌就像在听自己的青春，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念念不忘的过往，与岁月和解的瞬间，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影子。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记事本是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就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是遗憾收场的刻骨铭心。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经历过的情都曾是我们生命里最珍贵。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晚岛大麦网。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尽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尽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0: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Welcome
5: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2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在告诉你。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潜意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2: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2: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2: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2: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3: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晚岛、大麦网、猫眼。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局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9月1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今天继续延续昨天精神抖擞一小伙，今天还是只有我啊，萌同学。这个昨天和今天呢是两天的这个年假时间，明天要回归到节目当中。然后我那天他说他要请年假的时候，我说你这年假休的挺好啊，8月31号和9月1号假装自个儿给自个儿开个学，这就是啊，所以说相当于今天萌同学和你们一起开学了。讲真，真的是感觉到九月一号开学的日子近了。我今天特意晚出门了10分钟，6点多的时候，至少济南这路上你就能感觉到车水马龙了，已经开始，就感觉各位已经切换到了一个正常的生活节奏和状态当中了。啊，这路上反正是你要这个左拐的时候，你要好好看着你左后方那个右拐的车辆，你就总觉得原来那个车道上一辆车没有，但今儿早上起来，那右拐车道上的车已经排起了大长龙了，已经开始。啊，所以欢迎各位今天在微信平台来进行大家帮助大家，让我们来看看你所在的城市此时此刻的你到底堵在哪儿了。来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现在堵在哪儿了，让我们来大家帮助大家一下啊。7点钟，我相信随着我们节目的不断进行，这路上的堵车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吧。毕竟你出门还有很多的家庭也出门啊。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一个最拼的小朋友，在他爸骑摩托车带他，他坐在后座上背语文古诗。天哪，昨天晚上那个梦想没有完成，今天早上起来继续完成一个人一支笔和一个夜晚一个奇迹的梦想，这是啊。兜兜有米他说早上好啊，因为孩子放假断断续续差不多2月没听节目了，今儿正式上岗了。烟台莱州初中的孩子们今儿第一天开学，祝所有的孩子们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新的希望新的生机，遇到崭新的自己，加油。这个老朋友温婉居家李夫人也说，今儿开学第一天打卡打卡了，又是晴空万里的一天。没错哈，这个今天明天乃至这周的头5天至少是哈，这个还是特别棒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就是艳阳高照的。安同学说，九一早安，今天新的月份开启，祝愿大家伙的日子安稳顺遂，事事皆有新收获。要得幸福也说，周二早上好打卡了。还有夏日微风他说，这两天阳光太明媚，早晨和傍晚路上都看不清红绿灯和行人，尤其傍晚大家伙一定小心慢行。没错，早上起来有一段路，这两天你知道我是骑摩托车来的，然后呢这路上有一段那个阳光之明媚，你必须要用手遮着眼睛才能够看清前方的道路啊。福气撞满怀也确实是福气撞满怀，他说你瞧，刚送下孩子，在这个学校门口啊已经拉起了这个拱门啊，那么写的是筑梦新学季，笃行致远启华章啊。好家伙，婚庆那套用到这儿了啊。再来看看还有谁，这个平台上还有山东泰山 TSFC 他说，今天上班早，下午赶济南为泰山加油哦。没错，随着这个开学季，今天9月1号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开学季。昨天赛前发布会主教练唐田说了，今儿这场和上海上港的足协杯的比赛是本赛季泰山队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啊。这一句话一出，这个瞬间那个宿命感拉满的感觉啊，就是我哪怕赢不了你，我要从你嘴里掰两颗牙下来啊。这个新学期同学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头，我哪怕这学期我这学期我一定能够大获全胜。不能有输的可能啊。来看一下王林他说，终于开学了，这是拍的哪儿啊，这是海边的海滨路吗？这海滨路一发出来， 我都觉得哇，这上班的路上都美了很多，甚至说都不想去上班了呢。再来看一下还有谁，小康说打卡今天开场曲肯定是送给孩子的一首歌，没错，张卫已经准备好了，不知道各位准备好没有。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一人一句送给今天开学的孩子们，等待着你们的互动。

0: 勇敢的心去迎接它，去面对它。我希望你能够相信自己，坚持做你自己想要去做的，加油孩子们。
1: 7:12，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会觉得眼睛潮潮的，反正我每次听完这首歌总是觉得眼睛潮潮的。后来我发现平台上很多朋友的互动都非常棒，但是你们先等一等，因为我有一条可能感觉这两天我一直憋着想要在今天和大家伙一起来说到的，是那天我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这样一段话，他这样写道，说今天看到一位家长在评论区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我从来都不是把钱花在体育训练上，他真正的投资从来不是一场比赛的输赢，也不是一张奖状，也不是一枚奖牌，他买下的是孩子摔倒之后依然有勇气自己站起来的坚强，是比分落后的时候依然愿意拼到最后一刻的坚持，是懂得尊重队友敬畏对手的品质，他投资的是孩子未来面对生活的底气，当现实带来挫折时不轻易被击垮，当困难出现时依然能够咬牙坚持勇敢向前，因为有些品质书本无法完全教会，游戏也无法给予，只有一次次的在运动场上的跌倒爬起拼搏才能真正的淬炼出来，所以不必总问练体育到底值不值得，就像没有人会问读书值不值得一样，有些成长本就无法用分数衡量，运动留下的或许不是每一次比赛的胜利，但一定会成为孩子一生面对挑战时内心最为坚定的力量。所以今天9月1号开学，也提醒孩子们把时间留给运动场。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七点二十四分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发来你的一句话，一人送给孩子一句，一句开学第一天的话。当然你也可以来表达一下九月一号今天你的心情啊，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九月一号开学日你的心情如何。L 他说，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在忙活着孩子们开学的事儿，就我一个未婚没娃的。你相信我，他们可能在深夜的某个时刻内心是相当羡慕你的。当然你该抓紧也要抓紧啊，该抓紧也要抓紧。反正当年我爸就这么催我的，该抓紧也要抓紧啊。Ribby 他说，九月一号开学日啊，希望新学期新目标，愿孩子们学习快乐，天天向上，万事顺意。说早早早，美好的九月开始了，今儿天气可太棒了，秋高气爽，送娃上学回来顺道去打个球。我也想下了节目顺道去打个球，可是我每次都只能说打个球啊。这个他还说，借用萌的话，学海无涯乐作舟。好啊。YL 他说，别管平常早上谁做饭，开学第一天必须是妈妈准备的饭。新学期想对大宝说，在我们家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态度才是，努力了就行，父母和孩子一起共勉。好心态哈，这个从来不内卷，也不内卷娃向你学习。这个还有小信先生说，早上好妮儿，现在在送娃的路上，阳光还是跟昨天一样，阳光很刺眼啊。然后呢，现在堵在离学校门口100米的地方，堵俩路口了，新学期了，那就祝孩子们眼里有光，稳步向前，一路收获成长与欢喜。这个当然还他又这个发来很长的一段，他说，刚才听到了我分享的那一段和体育运动有关的话，开着车就流泪了。为啥呢？因为我的娃这个暑假应该是收获最大的一个暑假，他体育一直不好，基本就是班里倒数，原因就是基数大，个子高，体重大，210斤。以前也是下狠心让他减肥，但作为父母总是下不了狠心，基本半途而废。新学期他要上初四了，面临中考，不能因为体育扣分。然后我们家制定了严格的减肥计划，从饮食到锻炼，晚饭基本不吃，每天最少5公里，我们轮流值班陪跑。从一开始1公里我带着跑，到现在1公里配速4分10秒，这么快啊！比我原来也就是5分半，他都4分10秒啊，厉害。然后呢，他说跟不上了，从爸爸跑不动了。我说坚持到老爸跟上你不行啊，我满是欣慰。只有自己经历了才知道多么不容易。他妈偷偷在被窝哭，太狠心了。我说开始了咱就别半途而废。结果是什么呢？昨天报道回来，同学们说侧颜看着像吴彦祖啊。天哪，他从210斤到现在180斤，足足减了30斤啊。太棒了，这段话送给坚持的自己，加油。好的，也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个在这个暑假收获满满的你和你的小朋友们。

0: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两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两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巴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7:34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今年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等。2026电影暑期档票房收官，截止到8月31日的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

小双说，我的上班路上的搭子今天上学第一名，开学第一天我们升了中班，老师们准备了好多礼物还没摆好我们就到了，我们第一名。我们家那个据说还没写向你学习。

刚刚小新先生给我发来他们家小朋友减了30斤的照片，哇，这哪是吴彦祖，这本着就是吴彦祖本祖啊，帅极了啊。静小七说，中年老登写的总是让人感动，听歌听事儿，还这是个有故事感的九月。谁写的你得说清楚谁写的。这个陈龙出海说，祝愿闺女大三学习和生活健康顺利快乐。嗯，下面这条互动给他隐去名字哈，他说李宁2天后啊要送闺女到2000公里以外的城市去上大学了，心里不敢想，已经提前好几天难受了，但是娃选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和城市，对未来生活满脸期待，只有我是舍不得的，我肯定会控制不了哭的时候，高考的时候哭一场，然后出分的时候哭一场，报志愿的时候还要哭一场，最后送到的时候啊可能还要哭一场啊。就是按照这个年龄来说，叫你声姐就是姐，你相信我，你一定会哭一场。为什么说哎，我不是幸灾乐祸的笑？为啥？因为我算是过来人，因为我妈当年也确实坐在我学校的小花园里，好好的痛哭了一场。我是过来人，所以说这事儿上我是过来人。然后你知道，就是我清晰的记得，我大学刚开学的某一天，然后呢，爸妈把我送下以后，过了大概有一周左右时间，我爸给我打电话说：“哎，最近怎么样啊？”我说：“挺好啊，啊，很开心，很快乐呀，啊，军训嘛，对不对？啊，教官也很好啊。”说一堆废话。然后我说：“你怎么样？”嘿，他说：“你妈已经一星期没有搭理我了，也不给我做饭，我天天吃小摊啊。”我说：“为什么？你妈？”怪我啊，怪我把你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上学啊，就是怪我就啊一周不给我做饭了。哎呀，我说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啊，这个但是听我一句劝，就是有些路总要一个人走，哎，有些路总要一个人走啊，父母有些时候是代替不了他的，也无法陪伴他的啊，好吗？然后呢，后来过了几年，我妈退休了，我参加工作了，后来我妈妈这不是西安就是洛阳、北京、云南，天天到处玩，有一天好不容易等她在家的时候回家看她，她由衷的感慨了一句，啊，出远门的感觉真爽啊。好吧，人生都是一种经历，就让孩子们和以后的自己自由飞翔就好。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皆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6: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段互动给他隐去名字，毕竟他在摸鱼。他说：“我8点半上班，每天6点起床做饭送孩子，7点半已经送完俩到办公室楼下了。坐在车里听节目啊，不想上楼。新学期希望娃少气妈。7:50了，赶紧上楼，把茶泡上。”最重要的，多喝水。

虽然说他已经到了，但是呢他的互动还是要读的。不管是帮助娃减重30斤的爸爸，还是哭了一场又一场的妈妈，天哪，这开心的天气弄得我眼睛潮乎乎的。来吧，依然欢迎各位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把开学第一天你想对孩子们说的话和你的内心感受告诉我们。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是你们
3: 想还我，
0: 还我。
3: 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9: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8: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9: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